0: 二哥，我四哥在哪儿啊？你知道吗？
1: 哎，就在山口里边呢，你跟我走吧。
0: 哥俩牵马回来，去迎接四爷朱元璋。这时候朱元璋等人走出山口，弟兄们见面悲喜交加，各诉衷肠。郭英将马匹兵刃和盔甲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自己枪马盔甲失而复得，完好无损，心中万分高兴啊。那匹马与主人久别重逢，高兴的直打鼻响，又用舌头舔主人的手。郭英说道，大家不如先和我回星鹰岭，那里有2000喽啰，山势险要，粮饷充足，易守难攻，我们可以暂时做安身之处。朱元璋说道，刘伯温先生约我到渔桥镇，想必他早在那里等候了，我们还是先奔渔桥镇吧。弟兄们正说着话呢，忽然左右两山有2支人马向他们包围过来。原来呀，是陈野先的2个儿子陈世宽和陈世佩带兵前来接应陈世德的。他们走到半道上，就听逃兵们说，陈世德死在一个小将之手。俩人心中又急又恨啊，收拾了兄弟的残兵，带着自己的队伍杀奔飞虎谷。这俩人是非常奸诈，一边走一边商量。陈世宽说，兄弟，咱们这回干脆用兵变吧。啊，这朱元璋虽然是个卖乌梅的商人，可是他手下倒有几位高人，金枪教师梅世祖、金刀泰斗马从容，还有什么华云、何二愣。听说半道上他又收了2名上将啊，咱们可得谨慎小心。陈世佩说了，哥哥言之有理啊，小弟想依仗咱们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了，只好以多胜少。哥俩商议已毕，来到山口指挥3军一拥而上。这就别唠别的了，什么叫阵啊、对打呀，没有，就是一股脑的给我杀。官兵们各摆刀枪杀上前来。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朱元璋这伙人里能打的只有胡大海、华云、郭英几个人，其余的早已是人困马乏呀。老百姓们这又没有正式兵器，又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只能勉强挣扎，咬牙顶着。2000大军这一块围上来，真跟人山人海一样。陈世佩首先上阵，他大喝一声，反贼朱元璋，你还不下马领死，等待何时？郭英在马上闪目观看，只见这位将官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内衬素罗袍，坐下一匹白龙驹，手擎一杆亮银枪啊。郭英说道，四哥，小弟前去会他。拍马拧枪冲过来，俩人也不搭话，便站在一起。陈世佩将枪一抖，直奔郭英胸前刺来。郭英见陈世佩的枪到了，将自己这杆枪往上一提，用力向陈世佩的枪上一砸，就听当啷一声，将陈世佩的枪砸出圈外。郭英将枪向后一撤，前后一合把，照定陈世佩咽喉就刺。陈世佩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耳听扑哧一声，这枪正中陈世佩的咽喉，陈世佩翻身落马，气绝身亡。陈世宽一见兄弟被郭英刺死，不由勃然大怒，高声叫道， 朱元璋，你胆大包天，反叛国家，连伤我二弟，岂能容得？
1: 说罢拍马上前。朱元璋一看来的这位将官，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罗袍，坐下一匹乌骓马，手中一把大刀啊。胡大海就说：四弟七弟，你们都别上去，让我会会这小子。说罢催马上前迎战。胡大海说了：小子，报个名吧，你胡二爷爷的府下不死无名之辈。陈世宽说了：我乃三江大帅的大公子陈世宽是爷，你家少爷刀下也不死无名之鬼，通上名来。胡大海说道：我姓胡，名大海，人称水龙神、赛灶王。小贼，撒马过来吧。陈世宽一踹蹬，马抢上手，使足臂力，将大刀向上举呀、啊，直奔胡大海头上剁下。胡大海将斧头向前一顺，眼见陈世宽的刀临近了，口喊一声：挖眼！将这斧子向前一探，陈世宽急忙将大刀撤回来，横着往上一推。没等刀杆沾着斧钻，胡大海将斧头向前一抡，口中又喊：劈脑袋！陈世宽将大刀向上一拖，胡大海将大斧往这刀杆上一放：钢斧子！陈世宽说声：不好！用大刀往外一推，把胡大海的大斧推出去了。胡大海抡圆了大斧，照定陈世宽的脖梗就剁，摸脖子。陈世宽急忙将大刀向怀中一抱，刀头朝上，刀钻朝下，当啷一声，将胡大海的斧子磕出圈外。二马错蹬，胡大海用了个脑后摘金的架势，抡圆了大斧，照定陈世宽的后脑海，嗖的一声，这就砍过来了。陈世宽想要被大刀招架，已经来不及了呀！就听噗的一声，脑袋开了花。郭英一看。

0: 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只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般。这一队人马像一条火龙一样从南边涌来。朱元璋定睛观看，前面一杆大旗开道，后面两三千装丁团练，个个头巾号坎，再往后的一个队，个个头戴虎皮头巾，身穿青布衣，虎皮坎肩，虎皮战靴，虎皮靴子，左手拿着虎头牌，右手擎着钩镰刀。当中一员大将，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虎背熊腰，膀阔三庭，头戴青铜荷叶盔，身穿青铜连环甲，内衬一件宝蓝征袍，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再往脸上看，面似蓝靛，发如朱砂，两道红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是华光炯炯，鼻直口方，汗下满布红刚然，扎里扎沙飘洒胸前。坐下一匹青鬃马，手擎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这正是花刀将军于金彪。在他的旁边有一匹白龙马，马上端坐一位道士，面如白玉，三绺黑髯，头戴九连道巾，迎门镶美玉，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条带，双垂灯笼穗，足下白袜云鞋，手持拂尘。这正是葛藏先生刘基刘伯温。朱元璋看见刘伯温，真如同夜路之人见了明灯一样，顿时精神徒增，心想果然苍天有眼，我的救命之人到了。只见这于金彪大喊一声：“众家弟兄，随我杀上前去，解救朱将军和众乡民。”说罢，他一马飞来，杀入重围，摇动大刀，好像砍瓜切菜般。众乡勇各持兵器，也随后杀来。这些人闯进重围，那真如同虎入羊群，转瞬间杀的援军纷纷后退，是丢盔弃甲，官兵们都逃散了。于金彪来到朱元璋面前，甩镫下马，上前跪拜：“将军在上，于金彪迎接来迟，望将军宽恕。”朱元璋赶紧下马，双手相搀：“哎呀，于将军快快请起。”这朱元璋带众人就要反袁兴汉，欲知后事如何，嘿嘿，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贵养生，贵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对于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疑问：这药啊，我吃的对不对呢？我这一天好几样药是一起吃吗？哪个先吃，哪个后吃啊？吃的时候喝多少水？然后在吃药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买药的时候我要看这个药的相关的说明，重点看哪类呢？不光是老年朋友吧，可能是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光说有病啊，这要治要调要服。

0: 服药，可是你服的对不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权威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用药的这些误区。接下来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助研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吉林省药学会常务理事，也是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药学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赵阿娜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你好，慧玉。
0: 在临床当中，您所看到的老年人常出现的一些用药误区是什么呢？
1: 这个日常中啊，我们常见的一些常见病，我先说一下哈。包括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性阻塞性肺病啊、还有哮喘、高血脂、冠心病啊、一些老年人常遇到，还有帕金森病啊、包括还有目前就是由于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吧，各方面压力大，还有一些患者会遇到一些精神异常类的疾病。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脑卒中的后遗症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些常见病。
0: 所以常见病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药，尤其是老年朋友出现的一体多病，可能用药的问题就更多了，是吧？
1: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老年人的患病率也增加。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病呢常常伴随这个老年人每天的生活。甚至有些老年人呢同时患上几种的慢性病，往往呢就遇到这种多药并用的现象比较常见。
0: 多药并用，那么我们更应该注意这个用药的情况了。我们说这个常见病啊、慢性病啊，都会服用很多药。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说，我一天呢、这用的药可能比吃的饭的饭量都要多，真是这样是吧？您是不是也遇到不少的这样的朋友？我看您这个笑出了声，可见老年朋友在用药方面有多少的疑问。我们只顾着吃进去了，但是这些药和药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呢？哪个先吃，哪个后吃啊？吃完之后要等多长时间再吃下一个呀？什么样的药早上吃好，什么样的是睡觉前吃好，那喝不喝水，喝多少水，一系列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呢？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哈，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其实既然这个有这么样的误区，我们先来说这个遵医嘱。我们经常会说遵医嘱，那这个药啊不能随意停，那怎么个不能随意停法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这个对于这个老年病的，尤其是慢性病的患者啊，如果说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呢，医生就会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那并且选择合理的药物，来决定这个用药的疗程，还有呢相关的体格的检查时间。因此患者呢就应该按照这个医嘱呢按时按量的服药，那不能够呢自行的增减剂量，或者是呢增减这个服药次数啊，或者是自选药物啊，包括一些保健品呐、进行治疗。那也我们常说有一些慢病患者呢，就是在用药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感觉到身体不适感呢减轻了，或者是没有症状了，就随便的自行呢减少的药量，甚至呢停药。其实呢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哈，突然不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过几天血压呢就有可能呢变得非常高。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这个吃降糖药，那么突然停药之后呢，可能就是血糖的波动呢会更大。再有呢就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些老年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啊，他的药物如果突然停药了呢，那可能过不了几天呢，等这个药劲儿过去了之后呢，患者的症状就会变得严重了。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如果突然停药的话，会引起这个很多严重的后果。那么医学上呢，对于这种情况呢，就叫做撤药综合征，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啊和剂量的大小呢，是医生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来定的。那这个药物的疗效呢，取决于呢它在血液中保持一定时间的浓度水平。所以我们说按时按量的用药， 啊，是保证这个慢病的患者啊药物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啊，那平时呢，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药物啊是不是快吃完了？那要吃完之前，一定要提前呢做好这个药物的储备，就是避免呢发生断药的现象呢影响这个治疗。
0: 药呢要提前做好储备，尤其是在我们说前一段的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意识哈，就是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我身边有些老年人说了，哎呀，这个血糖高啊，当时这个药买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可能有一些药店会比较谨慎了。尤其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些，我们知道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就伴随着咳嗽。老人呢再有一些慢性病，动不动感冒啊，这些发烧一系列的症状，让我们就真的提心吊胆，不敢上药店，不敢上医院。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那段时间的用药的确也是很混乱的，老年朋友会出现很多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给老年朋友做一些科普，让我们刚才说了一点，要有一个提前的储备，但是我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哈，储备呀、也要适量，也要适当，也要适度。我们也发现不少的老年朋友家里的这个小药匣子那堆成山啊，是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
1: 是的，
0: 他储备的有点过度了。
1: 对，
0: 那什么才叫一个这个适合的度呢？
1: 适合的，一般的慢病吧，储备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可以了啊。如果储备的过多的话呢，药品呢都是有有效期的。那过了有效期的话呢，吃了药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啊，或者那肯定还是没有效果，所以那样的话就更耽误治疗了。所以这药物不用储备的太多啊。
0: 所以适当就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点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叫做紫甘蓝，他想问一下，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现在吃的降压药去南方的时候发现血压明显就降下来了，回到北方呢这个血压又会升高，那我用药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对，因为这个有些疾病吧，确实是受气候的影响，可能是在就是咱北方天冷的时候，可能到南方去的话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可能就是会好控制一些。那可能回到北方，可能是这个这个随着这个气温降低吧，这血管收缩呀，血压就是又上来了。但是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血压降血压的药物吧，因为人的一天的血压波动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的呢就是在上午的时段和下午的一段3点到5点之间，上午呢8点到12点之间可能都属于高峰。那么所以降血压的药物呢，最好呢是在如果是一天服用一次的药物呢，最好就是在早晨服用啊，然后要是一天两次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给药间隔12小时服用一次啊，上下午呢各服用一次。这个确实是降血压的药物，这个服药时间吧，对这个血压控制呢也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啊。
0: 好，那么我们在片花之后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多药并用哈，到底应该怎么个用法，尤其是我们说可能这个老年朋友由于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看了不一样的医生，每个医生告诉他吃的不同的这个药，但是他又没告诉人家他现在目前还在吃哪些药，这时候就很危险哈。那么这个一体多病，多药并用，我们到底如何科学来服用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耳畔乡音相伴随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在多药并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赵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我们一些的老年人呢，一身多病，往往到医院就诊呢，可能会到不同的科室、不同的诊室呢进行治疗。那走了很多诊室之后呢，可能开具的药物呢就比较多了。每个科可能根据他专科疾病的情况呢，给予一些药物治疗。那多药并用呢，当然出现这个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呢也会增高。因此呢，就是老年人如果用的药品品种比较多呢，尤其是在他就诊的时候啊，要把自己呢日常所用的药物一定要告知呢这个诊疗的医生。 医生呢会进行呢综合的评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适度的呢降低这个药物的使用啊，避免呢可能因为多药联用呢出现相互作用啊，或者是有重复用药的情况出现呢，避免这样的一些风险。
0: 嗯，
1: 就是医生可以根据情况呢，就可以简化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这个治疗之前呢，要就是如实的告诉医生你日常服用的药物有哪些，这样。

0: 生才能有针对性的啊给患者选择合适的药物。
1: 我们常说呀，是药三分毒，那这个尤其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可能常年的这个服药，那我们体内可能也积累了不少这样的毒，如何来避免更这个多的这个毒素的积累，如何让它很好的这个排出去，或者它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别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伤害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0: 好的，这个长期用药确实是，患者累积的用药量呢就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必然就会增加这个人体解毒的器官，这个肝脏的负担，长期患病的人呢，而且体质呢可能本来就比较差，所以呢，尤其就是要注意这个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否会有一些损害的情况发生。那如果一旦发现这个肝肾功能有所改变啊，就格外的要警惕了，因为呢，不同的药物啊，在人体内的吸收排泄的速度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慢病患者啊，如果代谢功能下降，就应该呢注意防范这个是否啊、是不可能是发生了这个药物蓄积中毒啊、有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什么异常表现出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肾功如果有失代偿的话，可能排尿增多呀，或者是血尿等等一些情况。这样的时候就是格外的注意了哈，看看是不是是由于药物蓄积中毒引起的肝肾功能的转变。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老年朋友有必要做一些肝功、肾功，这个对吧？
0: 对，是这样。
1: 用药多久？比如说我们是用药一个季度，还是说这个半年有必要做一个这方面的检查？那我们知道肝功、肾功都有什么五项啊，这个七项啊，好多项。老年朋友应该怎么选择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每3到6个月吧，然后复查一次，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异常的情况发生。
1: 这个关于肝功、肾功的这个几项，我们如何来选？是越多越好吗？
0: 这个根据情况，如果说是这个三项五项呢，它有的是，它主要是区分的在于就是比如说对乙肝抗体的问题，那可能检查的就是五项，如果一般的看肝功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做那么多了。
1: 明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哈，在用药方面一定要谨慎又谨慎。那么我们说这个服用的方法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有些药我们真的看到过，有些老年人说了，哎呀，我这嗓子眼细呀，吞胶囊我吞了一半我就吞不下去了，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胶囊里面放在勺里拿出来哈，把小粒儿直接咽下去不就得了吗？反正一样吃进去了。还有的呢，这个就是需要用水来服用的，人说这个水送服，他觉得那我就嚼碎了吃呗，我也不怕苦。那这个到底可不可行呢？
0: 这个是不可行的，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掰开或者嚼碎服用药物啊是有要求的哈，因为很多的药物它的剂型啊，比如说制成缓释制剂啊、控释的制剂啊，或者是肠溶的剂型啊，它是为了保证这个药物呢，尤其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是保持药物呢按照一定的稳态的浓度来释放。这样的话，如果说把它掰碎的话，或者嚼碎服用的话呢，就会破坏了它这种特殊的这种释放的模式，从而就是降低了这药物的疗效的发挥，所以这样的药物是不提倡掰服的。但是呢，也有个别的情况，有的个别的药物如果呢说明书中明确啊可以掰开服用，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特殊的对待。那关于这个饮水的问题呀，就是大多数的患者吧，可能是有一些习惯，就是说就喝一口水就把药咽下去就完事儿了。其实这也不是很正确，因为本身吃药喝水呢，其实对于肾脏呢也是一种保护，就是服药期间大量饮水有利于药物的呢排泄，防止呢这个药物造成这个肾损害。尤其是服用这个磺胺类药物啊，更是如此。磺胺类药物呢，它的代谢产物啊，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那有的时候会从尿液里边呢析出啊，形成结晶，会引起呢腰痛啊、血尿啊、蛋白尿啊，严重的时候呢，结晶呢可能阻塞这个尿路呢，使尿液呢无法排出。因此呢，这个时候大量饮水的话呢，可以增加尿量。使这个尿液中的药物浓度呢降低，避免呢析出结晶等损害肾脏。那我们日常中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感冒的病人。感冒的病人呢，要是服用这个复方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的退热药的时候呢，也要饮用大量的水，这样的话有利于机体呢大量。

0: 的排毒啊，以便于代谢体内的毒素。同时呢，这个退热药呢还会使患者大量出汗，那饮水呢也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呢得到及时的补充，避免引起呢虚脱。
1: 嗯，
0: 还有呢，对，就是还有平喘的药啊，比如说茶碱类的，那么它具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容易呢出现口干呐、多尿或者心悸等等，也要多喝白开水。嗯，包括还有一些利胆的药啊，也可能会引起腹泻，那么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也要多喝水，避免呢过度的腹泻呢脱水。还有刚才慧宇提到的呢，就是这个服用胶囊剂呀、胶囊剂呢更要呢喝足水。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类药物呢容易就是粘附于这个食管壁啊，对这个食管呢容易造成损伤，特别是啊有些患者患有食道炎呢或者是食道癌的，这个药片呢停留于病变的部位，可能会引起梗阻，甚至会呢刺激局部呢引起出血，啊，所以也有一些研究呢表明，就是要如果说是用一汤匙的水送服的药物呢，那60%的药片都不能进入胃内。它只能呢滞留在这个食管中慢慢的溶解，啊，并且对这个食管黏膜会产生不良的刺激，那严重的话呢还会引起食管炎。所以说呢服药的时候，增加这个饮水量，还可以加速药物呢进入胃，提高呢胃的排空的速度，从而使这个药物呢更快的到达呢肠部，提高这个药效。所以我们说啊，病人在服药的时候呢，要服用200到300毫升的温开水送下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呢冲洗食道，啊，使这个药物尽快进入胃内，啊，是这样的，嗯。
1: 所以该送这个用开水送服的哈，温水送服的你就不能够去咀嚼，然后呢胶囊的呢你就别直接给人掰开了喝了，因为这个是就像是遵医嘱是一样的，人家已经给你设置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包装，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药最对症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地方是哪儿，不要在我们的食道当中就消耗了它的这个功效了，是这样吧？
0: 对对，会。
1: 听众朋友，那关于用药方面的误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在买药的时候，不光是保健药，包括这个准字号的，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吧。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拿了药之后，你有没有看看里面的说明书？我经常听到过一些人说了，哎呀，这说明书太复杂了，讨厌死了。还有人说，哎，你看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哈，没有什么说明书，这个多好啊，老人看了又方便又简单，一操作，真的是这样吗？片花之后我们来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看说明书到底它给我们哪些信息，我们哪些信息是需要我们知晓的，最重要获得的，片花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有不少朋友在说了，是啊，说明书越简单越好呀，老年人两眼昏花，有的时候看的那么复杂头都大了，那到底是越简单越好还是越复杂越好呢？您更希望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明书呢？
0: 当然我想吧，还是看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书，这样的话呢更便于就是我们掌握自己用药情况，用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是越详细的呢越好啊。
1: 那我们应该看哪些内容呢？
0: 看说明书呢主要是看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药物的适应症。有些中成药呢可能标注的是功能主治，也就是说这个药呢是用于治疗什么疾病的，要先对这个药物治疗什么疾病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呢掌握呢我们到底适不适合服用这个药物。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药品的成分，因为现在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复方的制剂啊，有的时候它这个两种药物呢它有一些相同的成分存在，那为了避免同时服用这个其他的药品也含有相同的成分呢，造成同一成分用量过大出现不良反应呢，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每种药物的成分具体是有什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用法用量，具体的用法用量不能够自行的增加呀或者减少这个服药的剂量，这样是不利于治疗的，所以一定要遵照说明书用量，除非是呢由于患者个体差异样，医生可能是要根据这个说明书给他适当的剂量的调整，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第四呢，需要看一下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啊，并且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不良反应可能发生的时候。有的药品吧，说明书有说有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肝肾损害呀、这些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有的患者呢，就对这个就特别恐惧。
1: 对，
0: 其实这也不是每个用药的人都可能发生的这些反应。这个实质上说明书呢，只是事先告知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应呢，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或者是看你是否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不能耐受的话呢，就马上要进行就医治疗了。
1: 嗯嗯。
0: 其实多数的药物是不会发生这些反应的啊，一般也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啊，只是呢有个体差异的敏感的患者可能会发生需要就医，由医生呢给用药调整啊。那再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仔细看这个注意事项或者是紧急症这两项内容也要认真的看，仔细的看。比如说有肝肾功能不良慎用的呀，孕妇慎用的，或者是对某些特殊的疾病要紧用的呀，有过敏史，就有对这个成分过敏的患者要紧用的，这样的就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就不能自作的主张呢随意的用药尤其强调的就是紧用的药就是不能用，绝对不能用。那么慎用的药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来决定权衡利弊来使用啊。最后一点就是也很重要，要看这个药品的储存条件。现在有很多药品呢，说是阴凉处储存啊，还是冷藏的，或者是冷藏的药品。那要明确的概念就是阴凉处储存要不超过20度的条件啊，冷藏呢就是在我们家的冰箱的保鲜层呢，保证2到8度的条件。嗯。
1: 这些啊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不光是要这个知道吃什么药，还得会吃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赵安娜主任，辛苦了赵主任，我们再见，明天再见吧。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欢迎大家此时正在收听我们的999融媒之声。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要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东明镇呢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那为持续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的风貌，连日来呢，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对村内的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了全域的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和美观度。
1: 整治现场呢分工有序，一派繁忙。那各村的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的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呢，操作人员呢手持呢打草机快速的修剪路。

边的丛生杂草丛生的这个杂草，那机械轰鸣高效作业，道路的边角还有绿化带的细缝处，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呢，大家就徒手俯身拔掉呢杂草或者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干群呢配合默契，分段推进，逐路清扫，同步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的清运，避免呢堆积反弹。那此次的集中清理有效地清除了道路两侧疯长的杂草，拓宽了行车的视野，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的主干道沿线呢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路域环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那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呢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1: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那融合传统的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
0: 此次文艺演出呢，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现自我、切磋交流、绽放引领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呢，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题旋律，有效地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这个电话卡呢，你一旦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怎么个被盯上法呢？说多人演戏16天，哎，给这被害者就洗脑。其实怎么说呢哈，他能陪你演戏演16天，你说你有这个认真劲儿，你说干点啥不好哈？
1: 16天你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哈，也可以是一部连续剧。就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到演员的角色，
0: 没成想你是这场骗局当中的主角，
1: 哎，还联袂啊，而且呢还是这个领衔主演，哎，就都为你赚哈。然后你，但是为你赚吧，真正的时候吧，你领衔还是有片酬的，你这还得倒搭，这就不太好了。
0: 嗯，
1: 哎，现在呢，就是你在认知升级的时候呢，可能他也在逐步的升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认知一定要超过于他。
0: 对的。
1: 另外啊，你就想哈，很多时候还是那句老理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0: 对。
1: 你不要觉得那大个幸运的点子都会呢砸在你身上。
0: 嗯。
1: 哎，就比如说买彩票。那你说我买了好多年了，我也做了好多年
0: 好多的贡献，
1: 这个梦想，但是没有实现啊。所以说啊，就不要觉得就是哎，就今天就巧了就被你碰上了。哎，
0: 对，
1: 你看啊，我们呢从正规的渠道去买彩票的时候，幸运也总是个别。
0: 对，
1: 那你想想，你这非正规的，他咋就能砸到你身上呢？
0: 对，
1: 砸到的肯定不是好点子。
0: 我们不能总以这种非常极其特别小的概率去想整件事情，去想全部的事情。那眼下看到这条标题的时候啊，说电话卡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多人演戏16天洗脑被害者，警惕最新的骗局。哎，我们看看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1: 刚刚激活20分钟，您瞅瞅，就加入了一部影片哈，叫网上诈骗。哎，这是前不久呢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你看这身份哈，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有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这个保证金。所幸呢，你看哈，就冒充呢都是呢这个正规的执法人员。
0: 嗯，
1: 哎，所幸北京警方及时的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的损失。
0: 哎，这还是挺及时的哈，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的。
1: 嗯，
0: 那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当时我就激活了一张这个电话卡，那这个境外的卡片，20分钟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他自称呢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名下呢有一张上海办理的电话卡，收到了境外群众的投诉，说有人呢用这张电话卡呢去做诈骗的宣传活动，有群众呢点了这个诈骗的链接之后就上当了。所以说呢，现在要对王先生进行一些行政的处罚，不再让他哎出入境了。
1: 嗯，王先生，咱们不妨哈去线下咱打听打听呢。
0: 嗯，
1: 哎，您这样的话就是轻易的就这样。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啊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哎，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的身份。那么被害人王先生说，我在当地上过学，印象中他的口音就属于啊当地年轻人里面的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啊，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提供立案回执的话，可以呢暂缓对我的行政处罚，并向我出境。我说啊，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啊，来不来得及。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帮我转到上海的警方去。哎，你看看，这就同意了。
0: 嗯，
1: 咱自己打听不好吗？
0: 对，
1: 嗯，
0: 这图省事儿了哈。
1: 嗯，
0: 随后呢，这电话就被转到了所谓的哎上海警方了。那这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他让我找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呢，这房子不会进出，不会有人进出。那跟我开启了视频的通话。
1: 嗯，
0: 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男子，他背后的各种布景啊也确实是看起来很像公安局或者说很像派出所的样子。
1: 嗯，
0: 说呢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事情呢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查。结果呢一排查之后，哎，就坏菜了。在那个背景里面呢，有人说怎么名下有犯罪资产，有通缉犯罪资产呢，有通缉什么的呢。哎，王先生回忆说，当时呢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王先生，哎，咱们不视频不好吗？
0: 嗯，
1: 我们也有剧本也有剧组的。这些场景你都不能啊看到，你不能看到他简单的周围环境就相信了，
0: 有的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
1: 另外 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0: 对呀，
1: 我和他的通话，虽然假如说我们触犯了法律，那我和他的通话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封闭的没有人来回进出的房间呢？
0: 对，
1: 哎，这个事儿，而且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问题的话，线上我个人认为啊是不能够起到一定的讯问作用的。
0: 嗯
1: 嗯，你必须是实地去的。
0: 那王先生呢，当时可能这个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哈，当时呢就哎呀慌了，他连忙就解释说自己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所谓的这个什么上海的银行卡呀等等的。对视频当中呢，对此呢，这视频里的这个警察啊也表示说，虽然说他个人是相信的，但是呢目前的证据来说对王先生是不利的
1: 啊。有人你就甚至你都牵连到十七名受害者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单亲的妈妈啊，因为这事儿上吊自杀了。哎呀天哪，你说这多严重哈。
0: 嗯，
1: 其实我到这儿我突然间感觉到，人在某一个密闭的环境确实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0: 对，
1: 尤其是对着你这个背景。
0: 对，
1: 为什么让你选择这个密闭的空间，也真的就像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一些武侠片的时候会有一种幻境。
0: 对，
1: 哎，如果说啊在旁边再有个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会看到蛛丝马迹的一些破绽了呢？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也是利用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啊，或者说整个生理上对于这个环境上的一个影响，他去给你制造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哈，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会理智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是呢都是处于一个精神比较紧绷啊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相信了骗子的这些话术。
1: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呢，这现在啊，我们通信也都很方便，我会选择直接打电话跳过这个第三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很科学，我们换一个电话号，用别的电话去联系你要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机构。
0: 对，
1: 然后呢去再核实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出现了问题。
0: 对的，
1: 如果真正出现问题，也别马上相信你这个电话，咱不妨去一次看一看。
0: 对的，
1: 毕竟我们的个人财产啊，它都是我们经过努力啊得来的，所以说轻易的被骗子骗走，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
0: 对，
1: 反倒会给你的身心和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就是9611110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当时接起来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关的这个提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我就接起来了。
1: 嗯，
0: 接起来之后呢，他会给我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一条语音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防范诈骗，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电话呀是可以这个不接的，或者说哪些这个链接呀，我们千万不要去点。所以说，哎，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去记一下9611110的这样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有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预警，而且呢，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这个一些电话诈骗电话的预警，在很大程度上的时候，都会帮我们拦截掉一部分的诈骗电话和短信。
1: 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慌了神儿，或者是我们逃避，都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0: 对，
1: 咱们要理性的去对待，抽丝剥茧啊，有问题咱们就去做啊，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不但能够呢避免电信诈骗，同时也能够积累很多的经验，所以动手动脑的能力千万不能削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哎，这说减肥哈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终身大事。
1: 哎，对，就像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是一样的。
0: 嗯，
1: 哎，我们无论有多少衣服，就衣服哪怕能给老公埋上，还是缺一件。
0: 缺一件，就是明天穿啥不知道。
1: 哎，上
0: 嗯，还有就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哈，这一辈子呢，可能每一天都在强调减肥的事情，但是呢。
1: 哎，
0: 也不见得说他就瘦到了什么样。
1: 我可以一辈子不执行，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哎，
0: 就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哈，
1: 嗯，
0: 等老了的时候呢，我要跟我孙这个我孙子总结了一句话哈，
1: 嗯，
0: 我奶奶这一辈子减肥之路，就是在不停的减肥，不停的在减肥的路上。
1: 哎，
0: 那都说到减肥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少吃。多运动，
1: 哎，蛋白质要给够，
0: 哎，蛋白对营养你要均衡，
1: 哎，对，原来呢最开始啊，可能当我们经验不是很足的时候，就觉得我就不吃饭了，
0: 嗯，
1: 哎，就无论是怎么样，我就是我要断掉一切，不光是碳水，
0: 对的。
1: 当你发现呢，断掉一切确实瘦了，又酷酷的猛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
0: 不可取，
1: 啊，不可取，我要多来点蛋白质，我要多健身。哎，现在呢，蛋白质与这个风口又过去了。现在又告诉你什么？你得吃点高钾的食物。
0: 哎，
1: 啊，你这样，我跟你说，你掉秤快呀，
0: 你就能快速掉秤啊。
1: 哎，
0: 那专家呢也给出了解答哈，
1: 嗯，
0: 咱看看到底对不对？我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补钾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次肠胃炎呢，哎呀，这个上吐下泻的时候，大夫说你补点钾吧，省着电解质紊乱。这个是我听到过。
1: 嗯，
0: 补钾的唯一的一次。那么眼下呢，我没想到哈，说在我这个减肥之路上我也得补钾呀。
1: 啊，很多的减脂的人群呢都刷到这样的网红的减脂方法，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补钾就能掉秤快，轻松的瘦全身。哎，这一时间各类的高钾的食物，比如说干紫菜啊，干香菇、毛豆、土豆，哎，还有呢这个菠菜，哎，芋头、山药等等等等啊。那么高钾水果，牛油果、榴莲、这个冬枣、香蕉、山楂、无花果、芭乐等，成为了减肥神器。不少人刻意在晚餐中大量的补钾。咱就说其中这榴莲吧，
0: 我读到榴莲的时候我也想，
1: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我晚上敢造一块榴莲，那我第二天能长二斤。
0: 我明天这个秤上我就给你好看，我就让你看一看。
1: 苋菜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不是咱东北吃的那个？
1: 马齿苋吗？
0: 哎，好像是这个。这个我俩真的不咋太知道啊。
1: 真的，哎，也不咋太知道。啊，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哈，这苋菜是啥菜呢？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知道的哈，
1: 嗯，
0: 就我俩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1: 哎，我俩在蔬菜界确实混的没有那么太好。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就告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打出来哈，
1: 哎，
0: 是不是咱东北常见的这个马齿苋？
1: 哎，对。那么这个钾元素啊，这究竟这个是不是就你吃狂吃这么多钾，它就能掉秤快？另外，你掉秤快，你安不安全？
0: 哎，
1: 你比如说像我曾经啊，就用过这个节食减肥法，很极端，就导致呢，你会发现哈，就我是一个，除了我的头发，我其他的地方哈，我的毛发并不浓密，
0: 嗯，
1: 哎，可是呢，我发现我断碳水断掉一切之后，我唯一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毛了，
0: 哎
1: 哎，
0: 这就是不可取的啦。其实
1: 我感觉我的眼毛都掉啊，
0: 嗯，
1: 然后呢，之后呢也用过生酮减肥法。
0: 啊，
1: 就是我就吃一些肉，我不吃菜，我不吃这个碳水，那我会发现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在掉秤都会很快，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掉毛啊。
0: 哎
1: 哎，我本来我很珍惜我的这头毛发的啊，现在就导致呢，你看每次上节目可能大家看不清啊，就我这前边哈就长得哈很不尽如人意
0: 啊，不是很茂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有过这样非常快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是什么呢？一天晚上我瘦了7斤，这个很多人听到一定是非常心动的。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是怎么一晚上瘦了七斤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肠胃炎呐，一宿吐了11次，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是掉了7斤秤，但是我的身体它电解质是紊乱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得补钾了。但是我们想想，首先不说它遭不遭罪，其次它是健康出了问题，它是不可取的呀。
1: 易瘦体质
0: 啊，
1: 我觉得呢，就是你把我和马桶绑在一起，我不回卧室。 我也受不了七斤。
0: 就是朋友们想一想，这一宿十一次，七斤的分量，我遭了多大的罪呀？
1: 关键是我遭这么大罪，我也不掉秤啊。
0: 而且这七斤，你看瘦是瘦了，
1: 嗯，
0: 那也就是两三天，他又回来了。
1: 但是很遭罪哈，
0: 对，
1: 说所以说啊，这个专业人士说补钾等于掉秤，这是典型的误区。
0: 嗯，
1: 哎，补钾可不能直接的燃脂啊，快速的减重
0: 不科学呀。
1: 所以减重的根本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呢热量的摄入。你不要觉得说你吃的少，那你看你喝一瓶饮料，你就等于好几碗大米饭。
0: 哎，你还不如咱吃点饭呢。
1: 你说嗨，我这一天饿的面黄肌瘦的，我搂了一瓶饮料全回来了啊！
0: 哎，
1: 宝贝儿，虽然它是水，但是它很甜，
0: 对，
1: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热量很高。还有就是呢，就很多人狂吃水果，其实它是有果糖的。
0: 对的。
1: 哎，你看啊，你说你一天你吃三根玉米，你不见得能，你不会这个多瘦，但你不会胖。
0: 嗯，
1: 但你看你一天你要喝三瓶饮料，你试试，
0: 你一天你吃一个榴莲，你看一看哈。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哎，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你我不瘦不瘦我不知道，
0: 但是
1: 糖尿病早晚会找上你，这我知道。
0: 哎
1: 哎，
0: 所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认识，正确的认识高钾饮食应该是怎么样的。它不能直接燃脂，但是呢，哎，如果说我们长期去这样保持的话哈，就比如说营养均衡啊，膳食纤维啊，谷物啊，水果呀，蔬菜呀，哎，我们正常的去搭配，合理的去搭配的同时，它对我们的身体一个代谢呀，或者是整个身体的运转，它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能，哎，这个把它理解为误区。
1: 哎，就是你就是啊，高钾啊，它能
0: 那
1: 我代谢，那我就可劲儿造。哎，
0: 中间呢是有一系列的解释条款的。
1: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也播过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春笋确实很对人身体很好，有膳食纤维，老年人呢就会觉得好，结果吃多了也会不消化。
0: 是这样的，
1: 很多时候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记忆的，它是为你的生命而工作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保持均衡的营养，慢慢的让自己瘦下来。你虽然很能吃，但绝对不是一口吃成个胖子的。
0: 对的，
1: 你那得吃多长个多个多少个日日夜夜造成那么胖。所以说也不要觉得说我快速减肥它就会一下子，即便一下子瘦回来，可能你给点颜色你就会哭哭的上涨。
0: 嗯，
1: 所以减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有耐心，还要呢保证健康的状态下。如果说你在没有健康保证的情况下瘦了，面黄肌瘦的，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0: 是的，其实在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是真的因为很肥胖给我的身体带来一些疾病，我需要快速的去把它减掉，还是说我为了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啊，或者是更加的这个健康那个水平，我需要长期的去管控我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个前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作为这个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应该去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正常的运转，应该合理的去控制好我们的饮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才是更加好的。
1: 适当的保持微微胖啊，其实很多的脂肪确实能够护住你身体的很多位置。
0: 对的，
1: 但我说的是微微胖，不是肥胖。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说，哎，有钱难买老来瘦，其实这也不是完全科学的。所以说我们对待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个谚语俗语，一定要理性的去分析去对待，切不可绝对的解读。

0: 那欢迎您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节目当中呢想发布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求职事务招领的信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到消息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也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在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那些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

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她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

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冷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他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口呢是哈出了百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气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撑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壮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界》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还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息。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窦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这他娘的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郑秘书回答，军长，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谁？贝多芬？
0: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嘛。
1: 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啥意思？
0: 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你应该迅速做出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退让逃走。
1: 他娘的，这不就是心理战吗？啊，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呢？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呀，干嘛净练嘴啊？
0: 那边的女广播员的声音真是娇滴滴的。
2: 共军弟兄们，早晨好，今天是阴历8月1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团聚，而你们却蹲在冰冷潮湿的工事中跟我们隔海相望，这有何意义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谁无父母妻儿，谁无儿女情长。
0: 正伏在炮对镜上观察的李云龙说，
1: 邓秘书，敌人放空飘气球了，通知前沿防空部队准备对空射击。
0: 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空飘气球分低中高三层，顺着北风向大陆飘了过来，这是对方心理战的一部分。气球下挂满了宣传品、食品和日用品，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高空气球很巨大，有二三层楼那么高，航程能达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传来，防空部队开火了，高射炮、高射机枪正在实施拦阻射击，中低空的气球一个个被击中爆裂坠落下来，高空云层里也传来了歼击机的轰鸣声、机关炮的射击声，这是空军飞行员们在射击那些高空气球。郑秘书把李云龙拉到了会议室，悄悄地说，军长，有件事向您汇报一下，新组建的梁山分队最近跟军部警卫连较上劲了，说准备来一个侦察与反侦察对抗演习，目标是军司令部。
1: 李云龙一听来了兴趣， 啊，哎，说具体点。
0: 梁山分队准备进司令部抓舌头，演习规则是一旦抓到

0: 舌头，梁山分队就算赢了。李云龙点燃了一支烟，很不以为然。看是准备抓谁了啊？把军部炊事班的炊事员弄走一个，那也算是舌头吗？郑波说，段寨主说了，要抓就抓一号人物。什么？他娘的，把老子当舌头抓呀？反了他了！李云龙猛地甩掉烟。郑波说，段寨主刚坐上忠义堂第一把交椅，正准备撞撞水泊梁山的威风呢，说第一步先抓一号，以后要有机会啊，还想打军区司令的主意呢。
1: 好啊啊，看来李某只好应战了。我倒要看看这位段寨主手段如何。
0: 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天中午12点整，24小时之内为演习时间。
1: 好，给我通知警卫连加强戒备啊，有任何人来访或者有什么异常动静都要向我报告。我倒要看看那段寨主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敢打老子主意。
2: 报告，警卫连长常彪前来报道，请军长指示。
0: 常彪是个身形高大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配着上尉军衔，显得精干利索。李云龙笑着打招呼，
1: 哈哈，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0: 常彪后脚跟一碰，
2: 报告军长，我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谁比谁傻多少啊？
1: 哎，可不能轻敌啊，人家是有备而来，至少得有几套方案。那个段寨主可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你说说你的计划。
2: 第一，守而不攻是消极防御，是最愚蠢的战术，而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攻我也攻，就像格斗，一招一式全无定规，你打我下巴，我就照你下三路来上一脚。战术上也是如此，你来断我老窝，我也不能干等着呀，我也要掏他的老窝。
1: 他段寨主想打军长的主意，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打到他的主意啊？第二，孙子兵法上不是说了吗，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次段寨主肯定会使出很多超常的手段来迷惑我，一招不灵马上就会换招，因此我也预备了好几套方案呢。敌变我也变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郑秘书对李云龙说，军区作战部派来了一个参谋做这次演习的观察员兼裁判员，连皮副司令对这次演习都很感兴趣，还说他要抽时间过来看看。一个左臂带着黄色裁判员袖章的少校军官立正向李云龙敬礼，
2: 报告李军长，军区作战部少校参谋余立忠奉命向您报道。
0: 李云龙问，
1: 皮副司令都说了些什么呀？
2: 他说让我一刻不停地跟着您，直到当了俘虏为止，还说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事儿就拿我试问，最后他让我转告您，要是您做了俘虏，他要罚您2瓶茅台酒。
0: 少校在将军面前显得很拘谨。
1: 扯淡，我李云龙能当俘虏吗？
0: 李云龙开始审阅文件。近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黎巴嫩发生了起义，反对本国亲美的夏蒙政府。随后伊拉克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政变后的伊拉克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了断裂。面对中东发生的事变，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来干涉黎巴嫩、约旦等国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应做出反应，宣布在临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大阵营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共中央也同时做出了反应，为策应国际形势，决定对金门、马祖进行大规模的炮击。 军委的命令下达之后，炮兵部队大量进入福建沿海地区，对金门射击的炮群有三个方向：厦门、联合、围头。其中联合炮群设在李云龙的防区内，他在仔细考虑大规模炮战一旦打响，双方都各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地形上看，我军在战术地位上三面包围金门，阵地配置、火力运用等条件大大优于国民党军，但是面对金门的大陆沿海地区多为平坦的地形和起伏的小高地，观察条件不便，炮兵阵地容易暴露。而国民党军驻守的大小金门虽然三面被火力封锁，但是岛上高地居多，其阵地在地势上高于我军炮兵阵地，阵地配置也很隐蔽。如果说用火力来封锁金门，岛的南端背向大陆，其南面的廖罗湾码头虽在炮兵射程之内，但是由于双乳山和北太武山遮挡，大陆方向无法观察，弹着点难以校正。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我军的空军无法出击，想给大炮安上眼睛非梁山分队莫属。李云龙踌躇起来了，他深知这种潜入敌后的作战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金门守军近8万人，居民5万人，面积才120平方公里，守备兵力如此密集，一旦被发现，那生还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李云龙实在是舍不得拿梁山分队去冒险，这些身手不凡的小伙子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他明白一旦他签署了特种分队出击的命令，不知道会有多少优秀的战士会永远长眠在这个岛上，一时之间他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郑秘书和观察员于参谋走进了办公室。军长，有情况。李云龙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2点了，就是说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郑秘书汇报说，司令部的电力系统出了故障，供电局派了2个检修工来检查电路，人已经到了。李云龙嘿嘿的冷笑起来，呵呵，早不坏晚也不坏啊，偏偏这会儿电力出故障了。段鹏啊段鹏，你小子跟老子来这一套还是嫩了点啊。郑秘书说，军长，他们穿着供电局的工作服，开着供电局的抢修工程车，常连长已经给供电局打过电话核实了，这2个人的姓名和工种似乎没什么破绽的。别听那个段鹏，这小子不会跟供电局串起来啊？这2个家伙太可疑了，告诉常连长派人暗中监视，一有破绽立刻扣留。过了一会儿，常彪进来报告，军长，您真是料事如神，这2个小子果然在总配电室做了手脚，一个人鬼头鬼脑的望风，另一个把警戒区的电网和照明电路的保险管全换了，换上去的保险管里保险丝很细，一旦送电很快就会被熔断，这样电网和照明系统就会失灵。我呀带了几个战士冲进去，可谁知这2个小子身手还不错，干倒了我几个人就要开溜，我能让他跑了吗？我们20多个人一拥而上把他们给摁倒了，现在关起来了。李云龙笑着说，哈哈，看好这2个家伙啊，梁山分队的人那都是属泥鳅的，一不留神他们就溜了，段鹏这小子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桌上的电话铃声响，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3: 李军长吗？哎呀，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0: 李云龙的脑袋轰的一声差点没炸了，他抓住了话筒连声问，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快说。
3: 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0: 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呢？
3: 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呀。首长，你能不能来一下，我都快急死了。
0: 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哈哈，你放心吧，

0: 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不用找了，没你的责任。
1: 李云龙挂上电话，自言自语道：
0: 段鹏这小子啊，主意下作了点，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
1: 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这可有点不像话了啊，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还绑架孩子呀？这要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呢？
0: 李云龙大度地说：哎，演习规则说了，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嘿，你还别说，这小子行，这招虽说是损了点，倒是不拘一格，脑子蛮灵活的啊，我都差点上了他的当。
1: 过了一会儿，常连长又进来报告：
2: 军长，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现在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哈哈，说寨主玩的这两招啊全被攻破了，这次演习咱们水泊梁山的英明怕是玩完了，哈哈。老段跟林汉给伙计们打气呢，说今天晚上12点要偷袭司令部，再来个奇袭白虎团，听听这口气还挺大。
1: 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0: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啊？
1: 常连长自信地一笑：
0: 哼，军长，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不是吗？那我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他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我就能活捉老段，这场演习那咱就算提前结束了。
1: 李云龙挥了挥手：
0: 怎么用兵是你的事儿啊，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惹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
1: 李云龙的脑子早已经不在这场演习上，他正在考虑即将打响的大炮战，盘算着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要说我军炮兵大多经过朝鲜战场上高水平炮战的锻炼，在作战经验上优于对方，而且火炮的数量上也占较大优势，但是从火炮的质量上来看，对方炮兵却略占优势。金门国民党炮兵以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辅以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可以说比较严密，而我军的炮种比较复杂，除了以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之外，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榴弹炮。这些旧炮原来已经准备淘汰了，但是李云龙像个商人一样算计了半天，决定利用这次炮击把旧炮及其库存的弹药用掉，对远距离目标射击要用大号装药，对炮膛的损失严重会大大的缩减火炮的寿命。李云龙认为使用旧炮比较合算，该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弹药的运输、炮兵阵地的构筑、通信联络等问题，怎么样做到战术的突然性。晚上11点，警卫连长常彪把全连4个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警卫司令部，另一部分由自己带领着前往梁山分队设伏。按照演习计划，演习当中使用的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由演习裁判判定你或伤或亡。从抵近射击的火力效果来看，被伏击的一方绝无生还可能，他们得老老实实的被裁判宣布为阵亡而退出演习。常彪决定一定要活捉段鹏，把他消灭了那就没意思，就算他武艺超群，我用一个班的兵力扑上去总可以制服他。梁山分队的寨门口地形挺适合打伏击，一条细细的小路，两旁都是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齐脖子高了，在夜晚的微风当中，高粱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在朦胧的月光下，蟋蟀和纺织娘争相引吭高歌，寨子里传来阵阵的吵闹。

声，众好汉们似乎还不知道已经面临灭顶之灾。按照预先的计划，常连长做了个手势，几十个战士立刻悄无声息地引入到两侧的高岭地里。常连长看着战士们训练有素的战术动作，心里很满意。突然的人声喧沸当中夹杂着一些稀里哗啦的声音，生长整齐的高粱地顿时东倒西歪，似乎有很多人在高粱地里滚动叫骂，厮打声混成了一片。长彪猛地止住脚步，一个念头闪电般的掠过脑际，坏了，中圈套了。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就被人一个扫堂腿扫倒。寨门打开，灯火辉煌，梁山寨主及时雨、段鹏被部下簇拥着走出寨门，他满面春风，双手抱拳，颇有一些江湖之风。欢迎光临敝寨，众好汉受惊了。里面请，里面请，敝寨顿时蓬荜生辉啊。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得知警卫连被干掉了半个连，连长也被俘时，只是若无其事地骂了句，这个笨蛋到底着了人家的道了啊，段鹏那么容易对付吗？不过现在还没见分晓呢，哼，有能耐把老子抓住才算你段鹏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冯林阁把那么大的镇守使陆军中将愣给撅出来，这大蛇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将军公署。等一进会客室，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气的是两肋发胀，眼前直冒金星。张作霖众人都等着呢，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不顺利。张作霖告诉先给他倒杯水，先叫喝完再说。其实啊，吴大舌头也没喝，把两只大手举过头顶，连摇带晃，气死人了，气死人了，他疯了，他不是个人，他不会说人话，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一听，脑筋就蹦起来，冯林阁，老兔崽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诚心叫我老张翻脸呢、啊？喂，张作霖的火几上几下，几上几下，最后倒就把火压下去了。这就不容易，自己能控制住自己，这就够大将的风度。您发现我们周围没有很多的事情，就是火撞顶梁，一时控制不住，造成千古遗恨。杀了人了，失手把人打坏了，追悔莫及，头脑一发热，不计后果，捅了娄子了。这个事儿太多太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把自己劝住控制住，这就不简单。那张作霖是说打就落的时候，他能做的这一步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不言语了，大伙不放心呢、啊，将军、大帅，您看咱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吧，既然冯林葛非指名点姓叫我去，那我就去一趟啊。
1: 啊，去不得，
0: 大帅去不得。冯林葛心都是黑的，手可狠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大帅去了，那是龙潭虎穴，自己主动送到门上，到时候你可就后悔了。各位放心吧，我大哥不见得对我下毒手，即使下毒手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张作霖死了多少回没死了啊？想当初袁大头叫我进北京，想威胁我一下，我顶烟上，我就进了北京了。结果怎么样？逢凶化吉，这次也不例外。我看看冯林阁想干什么。要提的条件咱能接受，吃亏不大，我就接受，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拿我张作霖当熊包，随便踢随便打，咱们再另说另讲。外头给我准备，现在我就去，谁也拦不住。张作霖为了缓和气氛，没穿军装。你这穿军装，现在他是上将啊，那金线盘花白缨帽子，武装带在一挎上，大马靴在蹬上，是不是显得有点发僵？哎，穿便装显着随和，八块瓦缎的小帽，玉石的帽罩，长袍花丝格的，外边套上缎子坎肩儿，上头绣着团花朵朵，戴上翡翠的扳指，拿着白金翡翠管的小烟袋，就带了两名跟包，就是两名马鞭，寸铁都没带。外头坐上车子直奔故宫。哎呀，杨雨婷、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吴俊生等等众人都捏着一把汗。张作霖外表从容，内心也高度紧张，做好了一切准备。虽然说是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有几个不惜命的，有几个不怕死的，可是事情头逼上了，也没办法。冯林葛一听张作霖亲自来了，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就冲这一手，他发自内心对张作霖暗挑大拇指，够条汉子。张小个子不好对付，怎么办呢？他搭了个请字，说请，他可是大身没欠。让旅长周启雄代表他迎接。周启雄在外边见着张作霖行了军礼，将军大人请。张作霖笑着点了点头，一直走进清明宫。哎，冯林葛这大面怎么的也得过得去，不能像对待吴的舌头那样。冯林阁堵着气站起来了，来了，请坐吧。真不错，说了个请字，然后一挥手，周启雄等人都退出去了。张作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

恐怕对哥哥礼貌上有不妥之处，哥哥您还得担待呀。这张作霖能说呀，叭叭叭一个劲儿的赔礼。冯林哥这个气儿呢，又打10成就降到8成。嗯，作霖，这你把话说在前边，光棍儿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要照这么说嘛，咱这事儿还有个商量，但公是公，私是私。至于咱们什么同甘共苦了，这呢甭提这套，过时了。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有几个面积前情的，都他妈巴的卸磨杀驴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哎，哪有顾旁人的？兄弟，这话你别提了，大哥。我这次来，一是向您赔不是，二呢，我想大哥您别拧着了，好不好？当然了，我现在是圣武将军，东三省巡阅使，您呢，只不过是一个光杆的28师师长，另外呢，还有个军务帮办的军衔儿。我看大哥这样吧，您暂时屈就，您给我当个副手，把这个帮办的大印您接过去，咱哥们还分彼此呢、啊、咱们平心而论，论资历，论能力，论哪方面，兄弟我没法跟哥哥您比，您是老前辈，我是晚生，您应该坐我这个位置，但是上命难违呀。你说袁大头就看中我了，我能说把大印往外扔，把权力推出去吗？当然不能，我只好接受了，这样呢就委屈了哥哥您，但您呢给我当个帮办，您不算吃亏，迟早我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哥哥您就坐我的位置，这您还不相信我吗？张作霖还想往下说，冯林哥一阵冷笑，作霖别说那个将来将来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那个将来在哪儿写着呢？哎，我这个人呢也学乖了，我打算来个见得利，这不你来了吗？咱这么办吧，我有几个条件，你要答复了，这帮办我接受，我心甘情愿给你当个副手，但这条件你不答应可不行。哥哥您说吧，什么条件？好，你等等。冯林哥事先早有安排，把抽匣拉开了，从里边取出个单来。他知道张作霖学问不深，有一些繁体字不认识，他给张作霖一条一条念，我你听着啊，一共4条，要想叫我当军务帮办给你做副手，这4条必须答应，还得不折不扣，不能讲价钱。一，在广宁我要设立军务帮办衙门，我这衙门行使的一切权力跟你这圣武将军巡阅使平等，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权我有什么权，你怎么装备的我也得怎么装备，

0: 咱们两个人同时行使一样的权利。头一条，第二条，你现在武器装备比我强的多的多呀，兄弟，你吃肉，哥哥得喝点汤吧。我打算扩兵七个营，这七个营的装备，七个营的武器，所有的花费你必须包下来。第三条，你这圣武将军有多大的权力，我有多大的权力，人事任免，调动军队，你签署之后我得附属，不经过我的附属无效。另外我现在手头挺紧，你这圣武将军把国库打开，先给我拨500万元的活动经费。就这四条，你答应了，马上我就撤兵。张作霖表面上没露声色，就好像非常认真那么听着，实质他也挺认真，心里在打算盘。听完了冯林阁这四条，张作霖心里骂了一声：“妈巴子的，太他娘苛刻了！这掐我张作霖的脖子，那你算什么帮派？你跟我这将军平等，什么权力都平分。”那显然这就是平分天下，不分大小了。另外你叫我给你装备七个营，你调转枪口来打我呀，我没事花钱买刽子手啊。另外这第四款，一张嘴要500万元，那是钱呢，我上哪儿弄去？我即使有这些钱，我也不能给你呀，那钱是命脉。但张作霖呢，表面上挺自然。冯林阁说完了，张作霖把头抬起来：“大哥，还有没有了？”“没了，适可而止。我现在要考验考验你，就这四条，你答应不答应吧？”我答应，大哥，我答应，真的，真的，发自内心，我赞成。不过，大哥，这话说回来了，咱这不是私人打交道，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原政府还存在，你我都是国家的命官。咱们多多少少也得履行一点法律手续，您呢得给我一段时间，我呢还得说服我手下的弟兄，您这个时间总得给我吧。
1: 嗯，
0: 当然了，当然得给你了，作霖。水贼过河，咱可甭使狗刨。你要想给我来个稳军计，把我稳到这儿，你倒出手来调兵遣将，等你缓过手来再跟我动武，是不是这意思？
1: 不，
0: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作霖绝不敢那么做啊！算了，别起誓，没用，起誓等于个屁。不过作霖，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给你几天时间，你爱怎么准备怎么准备，我在这接着。这话呀就说绝了。张作霖把尸体讨来了，再

0: 坐一起也没意思了，唠了几句闲嗑。张作霖起身告辞，哎，冯林哥这回还开点情，一直把张作霖送到故宫大门外，看着张作霖离开了，他才回去。张作霖回到将军公署啊，屋里的人都翘首仰望，一看张作霖平安回来了，哗，全围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什么来？等张作霖回到屋里，众人这才发现，脑筋一根一根的蹦起多高来。张作霖脸是铁青色，把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妈了个巴子！老冯太歹毒了，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四条全答应？我答应他妈个哈士！叫老冯猜对了，我这就采取一个字儿，拖。到出手呢，咱们采取适当的行动。你们今天留在我这儿吃饭，咱边吃边议论，看看应当怎么办。大伙议论来议论去，现在抽调外围的军队来不及，这个仗啊，但能不打是不打，一打起来两败俱伤。张作霖当初以为呢，你要求点条件，我能接受就接受，宁愿吃亏。但这四条太苛刻了，不能接受。在席前，跟袁金凯、杨雨婷一商议，哎，这俩人点子挺多。杨雨婷晃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哎，大帅，我看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想对付冯林阁，最好这圈子兜得大一点，从外围兜，越来这圈越缩越小，一直把它抠出奉天。这个仗不能在奉天城里打呀，那老百姓能受得了吗？这是咱的家呀，最好拉到辽西去打，那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要想欺骗这冯林阁也相当不容易，哎，方才我琢磨是不是这样，您那几句话说的有劲，您说了这不是私事儿，咱们得履行法律手续，这话说的太对了，咱就把冯林阁所提的四条上报中央，呈请袁大总统批准。那袁大总统肯定不能听他的，就咱们两方来说，他宁愿舍掉冯林阁，不能舍掉大帅您。他不批准，等批下来，哎，我们就有说辞了。不是我们不乐意，是大总统不批准呢，怎么办呢？先压冯林阁一头，咱们呢就牢牢地站住脚跟，就占了主动了。下一步咱慢慢再研究。好主意，你说马上密电报老请示中央。这电报密好了，张作霖同意签署之后排到中南海，袁大头见的电报之后，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电报密好了，张作霖同意签署之后排到中南海，袁大头见的电报之后好半天没说话呀。现在袁大头已经病倒在床上。

床上的，天天有大夫给他打针吃药，他这皇帝也做不成了。不是有本书叫《83天皇帝梦》吗？他这梦也做完了，到了现在是窝气憋火，一病不起，寺外里乌烟瘴气，谁还听他的？还就这张作霖挺顺从，有点什么事儿还便请中央批准，老袁对此深感安慰。可是袁大头虽然是有病，脑袋不糊涂，看完电报明白了，奉天这叫二虎斗。要搞过去啊，袁世凯那得非常非常高兴，他惯用挑拨离间的办法，要互相牵制，他好从中渔利。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现在北洋将领全都跟他裂土分毛分了心了，有不少将领今天拥护他，明天又反对他，拿他来回折饼子耍着玩，只有东三省还比较安静，张作霖还比较听话。如果他跟冯林阁真打起来，东三省也得起大火，全国一块好地方都没了。尤其奉天是日本人利益最多的地方，倘若再引起国际交涉，日本人出兵干预，那就一切一切全完了。现在袁大头啊躺在床上，就打算息事宁人，不希望二虎相争。当然了，从心里他向着张作霖，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得罪颇有实力的冯林阁。怎么办呢？我稀泥吧。马上回了封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冯师长所提四款与制度不合，不予批准。另外，圣武将军张作霖每年要从将军公署拨款150,000给冯师长作为活动经费，有事可以磋商解决，云云，办事了。袁世凯电报等回来，张作霖一看是如获至宝，妥了，这回站住理了，不是我不乐意，大总统不批准。他派杨雨婷又在银行提出150,000元来给冯师长送去，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远道。是单说杨雨婷那真是外交能手，等见着冯林阁之后毕恭毕敬，站个笔管调职啊，就是下属见着上级一样。其实现在杨雨婷那是将军府的总参议，论地位军衔都高于冯林阁。为什么这么做呢？怕激怒他，不敢摆官架子。冯林阁一皱眉，你来干什么？回师长的话，奉我们将军所差来见师长，前者师长所提四款，我们将军大人绝对主张照办，我们弟兄也全都同意，但是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人，必须履行
法律手续，因此驻条的我们呈请大总统袁世凯。遗憾的是袁大总统不批准不进，你看回电啊。冯林哥一看刺啦刺啦，把回电给撕了个粉碎，然后质问杨雨婷，这么说你们找着借口了，我所提四款都被你们给顶回来了。啊不，师长息怒，我张将军确有苦衷，为了跟您说清楚，今天下午5点张将军在公署设摆盛宴给冯师长洗尘，顺便仔细商量商量这件事，务必请师长大驾光临。好，我去看看，瞅瞅你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耍的都是什么他妈鬼名堂。杨雨婷也不分辨，然后规规矩矩把这15万元的支票往桌上一放。冯林可一看，这什么意思？回师长的话，按袁大总统的命令，每一年将军公署给您拨活动经费15万元，这提前把支给您开出来了。放屁！他妈15万打发要饭花子，我不是要小钱的，拿去！唰，把支票扔地上了。杨雨婷也不抬杠，哈腰把支票又捡起来。好吧，既然师长拒收，那到了将军公署之后，您跟我们张将军面议吧，卑职告退。他回来了，跟张作霖这一说，冯林阁现在火大了，有增无减呐。看来是非打不可了。张作霖一笑，哎，咱就给他拖，记住啊，拖，今天吃饭前再说。张作霖传下命令，把奉天头面人物、身商巨贾、各界的名人都邀到将军公署，把手下团长以上的官儿全都请来盛排宴宴，打算那款待冯林阁，让他消消气儿，给他个面子，人多情面重，让大伙帮着再解劝解劝，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可人也到齐了，眼巴巴瞅这五点都过2分了，冯林阁没来，把大伙给蹲这儿。哎呀，张作霖可有点坐不住金銮殿了，问杨雨婷，他不是答应了吗？答应了，说的非常肯定要来，怎么没来呢？你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是，杨雨婷二次跑到故宫见冯林阁，冯林阁不见，让旅长周启雄接待的杨雨婷。这周旅长说得好，我们师长说了，现在没必要坐在一起吃酒，也没那份闲心，这4个条件必须得答应，答应之后再吃酒也不晚，对不起，不能复习。杨雨婷回来了，见张作霖一说，张作霖咬着牙点点头，哈哈哈哈，谢谢雨婷啊，外头大伙等了半天了，这事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收场吧。哎，好，交给我吧。杨雨婷真有点子，到外头跟大伙说，

今天呢，我们本来是给冯市长接风洗尘，但是冯市长呢偶得重病，现在大夫正在给调治，不能出席了，对不起各位啊。但是咱们大家可以随便吃随便喝。另外告诉手下人，开那上等海参燕窝席十桌给冯林阁送到故宫，你不来给你送去。这冯林阁呀太不像话。你听说什么？张作霖派人给我送来海参燕窝席呀，你四个条件不答应，送这玩意儿顶个屁！全给我倒在下水道里头。当着杨雨婷的面哗哗把这十桌席全倒了，倒到臭沟里头了，破口大骂，指着杨雨婷的鼻子告诉他，你回去告诉张小个子，我提的四个条件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想拿着酒席抹我的嘴巴头就算了事啊，没那么便宜。杨雨婷不敢隐瞒，见着张作霖一五一十都做了禀报。张作霖呐、把烟袋锅子恨不能敲扁了，跺着脚的骂呀，冯林阁你欺我太甚，你拿我张作霖当面捏的了，你个王八羔子，咱们走着瞧。他在屋里跳脚这么一骂，手下这些人，丁喜春、刘小春、郑翠萍等等等，全都进了屋了。大帅，您说的真不假，他姓冯的目中无人，骑着咱脖梗拉屎，搬着咱鼻孔刺尿啊，实在是欺人太甚，忍无可忍，打了吧，打了吧，大帅下命令吧，我们从奉天把他拷出去，不把他就地消灭。换什么人受这种空气的感染也得下决心动手。张作霖真有超人之处啊！别看气得这样，张作霖仍然头脑保持着冷静，尽管弟兄们吵吵要打要玩命，张作霖的心没动。张作霖心里很清楚，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跟冯林阁真要交了手就得打个一塌糊涂。现在这老冯可够损的，把兵力摆在我眼皮底下进了故宫，这样一打老百姓得受多大的损伤啊，人们得怎么骂我呀，把我的老窝就给毁了。再者一说，那冯林阁也不是好惹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人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人家是主动我是被动，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呐，还得忍呐，怪不得研究字儿的人忍字头上一把刀呢，这玩意儿扎在心上真难受，可难受也得忍。
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私自开枪，任何人不准寻衅滋事，哪一个要违背我的命令，杀无赦。大伙全傻了，一看张作霖这意思还是不主张打呀，连袁金凯那么稳当的人都有点忍受不了了，他仗着胆子走了两步，靠近张作霖，压低了声音说：大帅，您呢能顾全大局，非常英明，但是冯林阁肆无忌惮，就像发了疯了似的欺负咱们，咱们也得采取点相应的措施。说得好，你现在就立个电报稿，马上命令混成旅旅长周芬开到这么马上叫他来见我。是。另外告诉张景惠、张作相，所辖部队往奉天靠拢。张作霖呐，就调动开军队喽。咱可说清楚了，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要被冯林阁的人知道了，那免不了人家得先下手。张作霖心如火烧一般。咱翻回头再说冯林阁，他把石桌燕窝席倒到沟里头了，认为这张作霖肯定得发火，一发火咱得打，要打我不怕你。但是没有下文了，张作霖好像毫无反应。冯林阁心说，张小个子真他妈有你的，这小子装开熊了，哦，不跟我交火，你想干什么？你想拖，你想磨，你想泡，你痴心妄想。这回我要不把你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是绝不罢休。这冯林阁真是得寸进尺，就在这个故宫大政殿设立了一个28师驻奉天办公室，让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周启雄旅长任办公室的主任，在这办公。另外下了命令，大兵是源源不断开到沙子沟、浑河浦，他是积极的扩军备战了。与此同时，冯林阁还知道张作霖那也不是好惹的，这小个子善于孤注一掷，真把他惹翻了，他能豁出命去。哎，我还得有充分的把握才能动手，这就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冯林阁多大胆子，一切全安排好了，让旅长周启雄代替他在奉天坐镇，他领着一营卫兵偷偷的离开奉天，回到广宁，因为他的司令部在广宁呢。到了广宁之后，他找他这些幕僚谋士们一商议，

0: 人家这底下人也不白给呀。有人给冯林阁出主意，师长，张小个子专横跋扈，手眼通天，而且他那些铁哥们儿都给他玩命啊！你也不要等闲视之，我们看这么办得了。最厉害的办法，莫于挑拨离间，最好把张作霖抱团这些弟兄啊，给他瓦解了，让他耗子洞到窝里反。只要把这个事儿办到了，张作霖是不攻自破。对，你们说从谁身上下手呢？师长，现在就有个好机会，最好从汤二虎身上下手。二虎能跟张小个子分开吗？
1: 肯定分开，
0: 肯定分开。师长您还不清楚吗？现在汤二虎对张作霖已经很不满意，矛盾重重啊，就因为他不服张作霖的调动，张作霖下了死命令，把他的53旅派往新民府驻扎，把汤二虎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官好像没给他撸了。现在汤二虎满肚子都是怨气呀、啊，我们正好利用这机会下手，能把二虎给拉过来，能把张作霖的53旅给拉过来，他就塌了半边天呢。太对了，那么谁能替我走一趟呢？
2: 我，
0: 师长，我跟汤二虎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俩关系之后，我去一趟。冯林阁一看是谁，现在在手下担任卫队团的团长，姓王，叫王子山。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20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4: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6: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4: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7: 我这个兄弟媳妇儿
2: 不但是我这兄弟媳妇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点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4: 王新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4: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 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8: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4: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9: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9: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9: 锁定警法在线。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连日来伴随着各地的高温天气，高温预警、热射病等等词也登上了热搜。高温环境下作业的劳动者们应享受哪些福利待遇呢？领取高温津贴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高温津贴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了多起案件，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解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公安部回应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昨天，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在京表示，不久前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公安部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一线指导案件侦办。专案组对每一条违法犯罪线索均全力以赴开展侦查调查，务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10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刘忠义介绍说，近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严厉打击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截至目前，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9万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2万起。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弃养宠物，无视法律，丢了文明。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在淄博经营猫舍的李敏说，让我气愤的是，有一个人的猫配种之后得了病，他要把怀孕的猫扔了，问我收不收。当时我们已经有20多只猫了，所以没有想要，结果他竟然给我发来了虐猫视频，我只好把猫接回来。报道说，弃养对宠物而言是灭顶之灾，对社会而言是隐藏的风险。弃养宠物会给社会增添负担，比如说流浪狗咬人、传播疾病等等，恶果转嫁给了社会，真正为弃养行为兜底和收拾残局的最终还是社会，所以弃养是不道德的。据报道，今年3月份，湖北正式实行了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禁止遗弃饲养的犬猫，遗弃者将被处以罚款。 专家认为，在地方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弃养宠物，这无疑是个进步，但。

0: 问题是遗弃行为呢也很难被追踪，处罚的力度如果过轻了也不足以制止或者杜绝这些行为。来自新华网的消息，2022年的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6.4万人。这个罪名俗称是帮信罪，是刑法修正案9新增罪名，主要是指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2020年10月份断卡行动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罪的案件上涨较快，目前已经成为了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罪名，前两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那么在涉嫌帮信罪的嫌疑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还有大学生，还没有走向社会就成为了阶下囚。王某是大三学生，听说出卖银行卡可以赚好几千块钱，他就以本人信息办了3张信用卡，出售之后获利了5000元。这些卡被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流水金额达到170多万元。王某构成了帮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还有一位打工者郑某，他在银行办理了2张借记卡，并且出售了，获利了3000元。这个卡也是被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支付结算，涉案30多万元。郑某构成帮信罪，获刑10个月。开车门刮倒了骑电动车的人，电动车又失控撞了路边车，这3方事故责任该怎么样来认定？路边车的损失又谁来赔偿呢？在2021年12月份，赵某开车在路边停车了，车上的乘客张某没有看周围的情况，开门就下车，正好后方一辆电动车开过来，骑车的杨某一下子和车门就撞上了，杨某倒地，而他的电动车呢又剐蹭到了停在路边的王某的私家车，事故造成了3车损坏，杨某也受伤了。那交警认定赵某是违规停车，而乘客张某呢是开车门妨碍了通行，而杨某骑电动车走的是机动车道，这3个人都有过错，是负同等责任。王某呢后来修车花了2000元，他起诉了，要求赵某等3人以及保险公司来赔偿。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的损失应当先由保险公司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3者险的赔偿范围内按赵某的过错比例予以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王某车辆维修费2000元。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下的一些津贴方面的纠纷。连日来伴随着各地的高温天气，高温预警、热射病等也登上了热搜。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劳动者们能享受哪些福利待遇？劳动者领取高温津贴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高温津贴的标准又是什么？法院审理了相关的几起案例，分别涉及到了高温作业的认定、高温津贴发放标准等。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周蕊法官，你好，周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例，是这样啊，在高温下员工在室外打扫这个草坪，那员工能不能够主张津贴呢？我们请周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好，有这么一个案件，小张呢是球场的员工，负责给草坪浇水、清扫树叶、修剪草坪等工作。工作期间，因为球场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和高温津贴，小张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要求球场支付他工资及高温津贴10000余元。 劳动仲裁机构呢，他裁决支持了小张的申请请求，但是咱们球场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令他们无需向小张支付工资及高温津贴。
0: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咱们法院认为小张是室外作业，他的岗位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件，根据相关规定，球场应在每年的6到8月向小张支付高温津贴，球场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来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2年备查。但是现在球场没有对2年以内已向小张足额支付工资及高温津贴的情况进行举证，所以咱们球场应向小张支付相应期间的工资及高温津贴，而咱们仲裁裁决的数额没有超过法定标准及小张的工资标准，所以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球场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令驳回球场的诉讼请求。
0: 那这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2: 根据人社部、卫生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公共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国家规定高温津贴的初衷呢，是督促用人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高温环境下作业劳动者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特殊付出的一种补偿。高温津贴它是劳动者的一种法定报酬待遇，并非用人单位自设的福利。所以对于享受高温津贴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如果拖欠不足额支付，劳动者是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的。而是否符合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主要是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即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者是室内工作场所的温度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到33度以下的，而非单纯由企业的性质所决定。就如本案中，球场它从事草坪打理的小张，他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但并不意味着在球场工作的每一个工种的劳动者均符合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比如说咱们的出纳、咱们的前台、室内场馆的保洁、电工等劳动者，如果无法证明他们的工作岗位符合发放标准，那么也是无法领取到高温津贴的。
0: 那高温津贴它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样来制定的呢？
2: 它是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不同区域发放高温津贴的时间和金额上是存在差别的。在发放时间上，由于南北方气候的差异，高温津贴发放的起止时间各有不同。在发放标准上，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水平不同，高温津贴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此外，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经过协商一致，也可以通过单位规章制度制定规定、劳动合同约定的方式提高这个高温津贴的标准。
0: 我们来继续关注相关的高温补贴的纠纷案件。说单位他采取了有效降温措施以后，那单位是不是就可以免付高温津贴了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有这么一个案件，小刘于2017年11月入职一家机械加工厂，职务是普通工人。2021年4月20日，工厂以小刘2020年累计请假超过10天，并且没有请假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向小刘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小刘呢，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高温津贴，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仲裁委他裁决支持了小刘主张高温津贴的请求。但是咱们工厂认为，小刘的工作岗位是在室内，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将室温降低到33度以下，所以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公司无需支付高温津贴。
0: 那这个案子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是在室内工作，车间室内面积4400平方米，高度9.1米，车间较为空旷，通风良好，夏季它配有降温设施，有大型风扇多台，而每个工位都配有电风扇，工作人员密度小。工厂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对车间的温度进行检测，均在33度以下。小刘呢，对该测温记录也是不持异议的。 现在工厂和小刘一致认可，工厂在小刘工作的室内配置了风扇，小刘没有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实他工作的场所符合支付高温津贴的条件，所以小刘主张高温津贴缺乏事实依据。

0: 他已经举证证明他已经采取了降温措施，保障室内温度低于33度，因此他无需再向小刘支付高温津贴。
1: 嗯，所以用人单位他这种举证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通过这个案件您有什么提示吗？
0: 嗯，咱们用人单位应该增强自己的证据意识，注意留痕，在每一个程序或者是环节都留有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证据，比如对降温措施及时拍照录像，或者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温度进行取证固定。
2: 嗯，
0: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保障措施，而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之后，也应当留存这个发放凭证，并明确款项的性质为高温津贴，避免后续劳动争议的发生。而高温天气下，用人单位除了支付高温津贴之外，更重要的，因为建立健全劳动者防暑降温保护制度，
2: 嗯，
0: 按照规定为从事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的药品，而且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这种防暑降温饮料和药品，
2: 嗯，
0: 也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和药品来冲抵高温津贴。同时，咱们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天气预报信息严格的遵守高温作业的时间要求，如遇到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的强高温天气，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遇到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至40度以下的中度高温天气，安排劳动者室外作业的时间累计不能超过6个小时的，而且单位不能以延误生产进度为由拒绝采取高温时段调整工时，也不能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以此扣除或者是降低咱们劳动者的工资。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温津贴的相关的纠纷案件。说这个案件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主张高温津贴能不能获得支持呢？请周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0: 咱们车先生于2015年2月入职高尔夫球场，工作岗位为球童。2020年2月20日，车先生向球场申请离职，之后就没有再到公司工作。2021年4月23日，车先生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球场支付他在职期间没有付清的工资、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等费用。仲裁委呢，以超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车先生他不服，诉讼到法院，球场则主张车先生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要求法院予以驳回。
1: 嗯，他是2020年2月份他就申请离职了，就再没去工作。
0: 对，
1: 后来2021年4月份他去仲裁委去申请仲裁了。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0: 咱们法院认为，车先生于2020年2月20日离职后到申请仲裁前，从来没有向球场主张过他诉讼请求中所涉及的相关劳动争议的权利。
2: 嗯，
0: 车先生他对此也予以认可。现在车先生他主张的工资、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等费用已经超过了1年的仲裁申请时效。车先生他自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20年2月20日到2021年4月23日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者是终止的情形，最终咱们法院判决驳回了车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嗯，所以要及时去维权，不要让权利睡大觉。
0: 对，
1: 嗯，那这个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咱们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这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应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是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是由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上一条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为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如果劳动关系终止了，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
2: 嗯，
0: 在本案中，车先生是球童，夏季高温仍需室外工作，本来应该能够主张高温津贴。
1: 是啊。
0: 对，但他却因为自己没有及时行使权利而丧失了这个合理的基础，
2: 嗯，
0: 最终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法律上是不保护权利。

0: 上的睡眠者。
1: 嗯，
0: 主张权利务必要及时，讨要工资、高温津贴等费用的，务必在离职后的一年内进行主张。
1: 嗯，如果说单位强令员工在这个高温天气户外作业，或者是在没有高温防护条件啊，也没有防暑降温措施下去冒险作业，那么劳动者能不能够拒绝呢？
0: 咱们劳动者是有权拒绝的，并可以以此依照合同法的规定，立即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用人单位，并可要求咱们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具体的法律规定如下，咱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是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是劳动条件的。二是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四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第五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如果以暴力、威胁或者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规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也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1: 那么在哪些情形下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来支付经济补偿呢？
0: 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是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了咱们合同的。第三是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四是咱们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41条第一款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五是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是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是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第七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好，谢谢周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周蕊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在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叫做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

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两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两到三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两滴香油。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还有呢，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当然不同品种的桃子，它的这个口感和挑选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脆桃，那么脆桃呢，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即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的软塌，它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然后颜色呈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么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那么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一波，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啊、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失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鱼，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大概食用一到两个就可以了，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而且呢，建议在流水下去搓洗清洁或者是去皮使用。那么这个桃毛或者是桃汁呢，容易引起过敏，我们在接触和食用的桃子之后呢，注意观察一下反应。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德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德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那么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对于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疑问，这药啊我吃的对不对呢？我这一天好几样药是一起吃吗？哪个先吃哪个后吃啊？吃的时候喝多少水？然后在吃药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买药的时候我要看这个药的相关的说明，重点看哪类呢？不光是老年朋友吧，可能是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光说有病啊，这要治要调要服药，可是你服的对不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权威人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用药的这些误区。接下来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支援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市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吉林省药学会常务理事，也是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药学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赵阿娜主任。赵主任你好。
5: 你好慧宇。
4: 在临床当中您所看到的老年人常出现的一些用药误区是什么呢？
5: 这个日常中啊，我们常见的一些常见病我先说一下哈。包括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性阻塞性肺病还有哮喘、高血脂、冠心病一些老年人常遇到，还有帕金森病包括还有目前就是由于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吧，各方面压力大，还有一些患者会遇到一些精神异常类的疾病。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脑卒中的后遗症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些常见病。
4: 所以常见病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药，尤其是老年朋友出现的一体多病，可能用药的问题就更多了是吧？
5: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老年人的患病率也增加。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病呢常常伴随这个老年人每天的生活。甚至有些老年人呢同时患上几种的慢性病，往往呢就遇到这种多药并用的现象比较常见。
4: 多药并用，那么我们更应该注意这个用药的情况了。我们说这个常见病啊、慢性病啊都会服用很多药，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说我一天呢这用的药可能比吃的饭的饭量都要多。真是这样是吧？您是不是也遇到不少的这样的朋友？我看您这个笑出了声。可见老年朋友在用药方面有多少的疑问。我们只顾着吃进去了，但是这些药和药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呢？哪个先吃哪个后吃啊？吃完之后要等多长时间再吃下一个呀？什么样的药早上吃好，什么样的这个是睡觉要前吃好，那喝不喝水，喝多少水，一系列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呢？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哈，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其实既然这个有这么样的误区，我们先来说这个遵医嘱，我们经常会说遵医嘱。那这个药啊不能随意停，那怎么个不能随意停法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5: 好的。这个对于这个老年病的尤其是慢性病的患者啊，如果说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呢，医生就会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那并且选择合理的药物，来决定这个用药的疗程，还有呢相关的体格的检查时间。因此患者呢就应该按照这个医嘱呢按时按量的服药，那不能够呢自行的增减剂量，或者是呢增减这个服药次数或者是自选药物，包括一些保健品进行治疗。那也我们常说有一些慢病患者呢，就是在用药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感觉到身体不适感的减轻了，或者是没有症状了， 就随便的自行呢减少的药量，甚至呢停药，其实呢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哈，突然不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过几天血压呢就有可能呢变得非常高。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哈，这个吃降糖药，那么突然停药之后呢，可能就是血糖的波动呢会更大。再有呢，就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有些老年的帕金森病的患者啊，他的药物如果突然停药了呢，那可能过不了几天呢，等这个药劲儿过去了之后呢，患者的症状就会变得严重了。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如果突然停药的话，会引起这个很多严重的后果。那么医学上呢，对于这种情况呢，就叫做撤药综合征，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啊和剂量的大小呢，是医生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来定的。那这个药物的疗效呢，取决于呢它在血液中保持一定时间的浓度水平。所以我们说按时按量的用药是保证这个慢病的患者啊药物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平时呢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个药物是不是快吃完了。那要吃完之前一定要提前呢做好这个药物的储备，就是避免呢发生断药的现象呢影响这个治疗。
4: 药呢要提前做好储备，尤其是在我们说前一段的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意识哈，就是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我身边有些老年人说了，哎呀，这个血糖高啊，当时这个药买的时候就有点费劲了，可能有一些药店会比较谨慎了。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些我们知道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这就伴随着咳嗽。老人呢再有一些慢性病，动不动感冒啊，这些发烧一系列的症状，让我们就真的提心吊胆，不敢上药店，不敢上医院。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那段时间的用药的确也是很混乱的，老年朋友会出现很多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给老年朋友做一些科普，让我们刚才说了一点，要有一个提前的储备，但是我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哈，储备呀、也要适量，也要适当，也要适度。我们也发现不少的老年朋友家里的这个小药匣子那堆成山啊，是你。

0: 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
1: 是的，是的，
0: 他储备的有点过度了。
1: 对，
0: 那什么才叫一个这个适合的度呢？
1: 适合的，一般的慢病吧，储备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可以了啊。如果储备的过多的话呢，药品呢都是有效期的。那过了有效期的话呢，吃了药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啊，或者那肯定还是没有效果，所以那样的话就更耽误治疗了。所以这药物不用储备的太多啊。
0: 所以适当就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点哈。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叫做紫甘蓝，他想问一下，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现在吃的降压药去南方的时候发现血压明显就降下来了，回到北方呢这个血压又会升高，那我用药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对，因为这个有些疾病吧，确实是受气候的影响，可能是在就是咱北方天冷的时候，可能到南方去的话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可能就是会好控制一些。那可能回到北方，可能是这个随着这个气温降低吧，这血管收缩呀，血压就是又上来了。但是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血压降血压的药物吧，因为人的一天的血压波动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的呢就是在上午的时段和下午的一段，3点到5点之间，上午呢8点到12点之间可能都属于高峰。那么所以降血压的药物呢，最好呢是在如果是一天服用一次的药物呢，最好就是在早晨服用啊，然后要是一天两次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给药间隔12小时服用一次啊，上下午呢各服用一次。这个确实是降血压的药物，这个服药时间吧，对这个血压控制呢也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啊。
0: 好，那么我们在片花之后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多药并用哈，到底应该怎么个用法，尤其是我们说可能这个老年朋友由于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看了不一样的医生，每个医生告诉他吃的不同的这个药，但是他又没告诉人家他现在目前还在吃哪些药，这时候就很危险哈。那么这个一体多病多药并用，我们到底如何科学来服用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耳畔乡音，相伴随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在多药并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找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我们一些的老年人呢，一身多病，往往到医院就诊呢，可能会到不同的科室、不同的诊室呢进行治疗。那走了很多诊室之后呢，可能开具的药物呢就比较多了。每个科可能根据他专科疾病的情况呢，给予一些药物治疗。那多药并用呢，当然出现这个药物不良反应的风险呢也会增高。因此呢，就是老年人如果用的药品品种比较多呢，尤其是在他就诊的时候啊，要把自己呢日常所用的药物一定要告知呢这个诊疗的医生。医生呢会进行呢综合的评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适度的呢降低这个药物的使用啊，避免呢可能因为多药连用呢出现相互作用啊，或者是有重复用药的情况出现呢，避免这样的一些风险。就是医生可以根据情况呢就可以简化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这个治疗之前呢要就是如实的告诉医生你日常服用的药物有哪些，这样医生才能有针对性的给患者选择合适的药物。
0: 我们常说呀，是药三分毒。那这个尤其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可能常年的这个服药，那我们体内可能也积累了不少这样的毒，如何来避免更这个多的这个毒素的积累，如何让它很好的这个排出去，或者它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别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伤害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这个长期用药确实是患者累积的用药量呢就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必然就会增加这个人体解毒的器官这个肝脏的负担。长期患病的人呢，而且体质呢可能本来就比较差，所以呢尤其就是要注意这个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否会有一些损害的情况发生。那如果一旦发现这个肝肾功能有所改变啊，就格外的要警惕了。因为呢不同的药物啊在人体内的吸收

0: 排泄的速度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慢病患者啊，如果代谢功能下降，就应该呢注意防范这个是否啊、是不可能是发生了这个药物蓄积中毒啊、有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什么异常体表现出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肾功如果有失代偿的话，可能排尿增多呀，或者是血尿等等一些情况，这样的时候就是格外的注意了哈，看看是不是。是由于药物蓄积中毒引起的肝肾功能的转变。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老年朋友有必要做一些肝功肾功，这个对吧？
0: 对、是这样。
1: 用药多久？比如说我们是用药一个季度，还是说这个半年有必要做一个这方面的检查？那我们知道肝功肾功都有什么五项啊，这个七项啊，好多项、老年朋友应该怎么选择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每3到6个月吧，然后复查一次，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异常的情况发生。
1: 这个关于肝功肾功的这个几项，我们如何来选？是越多越好吗？
0: 这个根据情况，如果说是这个3项5项呢，它有的是它主要是区分的在于就是比如说对乙肝抗体的问题，那可能检查的就是5项。如果一般的看肝功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做那么多了。
1: 明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哈，在用药方面一定要谨慎又谨慎。那么我们说这个服用的方法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有些药我们真的看到过，有些老年人说了，哎呀，我这嗓子眼细呀，吞胶囊我吞了一半我就吞不下去了，那我干脆就把这个胶囊里面放在勺里拿出来哈，把小粒儿直接咽下去不就得了吗？反正一样吃进去了。还有的呢，这个就是需要用水来服用的，人说这个水送服，他觉得那我就嚼碎了吃呗，我也不怕苦。那这个到底可不可行呢？
0: 这个是不可行的，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掰开或者嚼碎服用药物啊是有要求的哈，因为很多的药物它的剂型啊，比如说制成缓释制剂啊、控释的制剂啊，或者是肠溶的剂型啊，它是为了保证这个药物呢，尤其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是保持药物呢按照一定的稳态的浓度来释放。这样的话，如果说把它掰碎的话，或者嚼碎服用的话呢，就会破坏了它这种特殊的这种释放的模式，从而就是降低了这药物的疗效的发挥，所以这样的药物是不提倡掰服的。但是呢，也有个别的情况，有的个别的药物如果呢说明书中明确啊可以掰开服用，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特殊的对待。那关于这个饮水的问题呀、就是大多数的患者吧，可能是有一些习惯，就是说就喝一口水就把药咽下去就完事儿了。其实这也不是很正确，因为本身吃药喝水呢，其实对肾脏呢也是一种保护，就是服药期间大量饮水有利于药物的呢排泄，防止呢这个药物造成这个肾损害。尤其是服用这个磺胺类药物啊，更是如此。磺胺类药物呢，它的代谢产物啊，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那有的时候会从尿液里边呢析出啊，形成结晶，会引起呢腰痛啊、血尿啊、蛋白尿啊，严重的时候呢，结晶呢可能阻塞这个尿路呢，使尿液呢无法排出。因此呢，这个时候大量饮水的话呢，可以增加尿量，使这个尿液中的药物浓度呢降低，避免呢析出结晶等损害肾脏。那我们日常中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感冒的病人。感冒的病人呢，要是服用这个复方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的退热药的时候呢，也要饮用大量的水。这样的话，有利于机体呢大量的排毒啊，以便于代谢体内的毒素。同时呢，这个退热药呢还会使患者大量出汗，那饮水呢也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呢得到及时的补充，避免引起呢虚脱。还有呢，对，就是还有平喘的药啊，比如说茶碱类的，那么它具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容易呢出现口干呐、多尿或者心悸等等，也要多喝白开水。包括还有一些利胆的药也可能会引起腹泻，那么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也要多喝水，避免呢过度的腹泻呢脱水。还有刚才慧宇提到的呢，就是这个服用胶囊剂呀、胶囊剂呢更要呢喝足水。为什么呢？因为这类药物呢容易就是粘附于这个食管壁， 啊，对这个食管呢容易造成损伤，特别是啊有些患者患有食道炎呢或者是食道癌的，这个药片呢停留于病变的部位，可能会引起梗阻，甚至会呢刺激局部呢引起出血，啊。所以也有一些研究呢表明，就是要如果说是用一汤的肠那个一汤匙的水送服的药物呢，那60%的药片都不能进入胃内，它只能呢滞留在这个食管中慢慢的溶解，啊，并且对这个食管黏膜会产生不良的刺激，那严重的话呢还会引起食管炎。所以说呢服药的时候增加这个饮水量，还可以加速药物呢进入胃，提高呢胃的排空的速度，从而使这个药物呢更快的到达呢肠部，提高这个药效。所以我们说啊，病人在服药的时候呢，要服用200到300毫升的温开水送下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呢冲洗食道，啊，使这个药物尽快进入胃内。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该送这个用开水送服的哈，温水送服的你就不能够去咀嚼，然后呢胶囊的呢你就别直接给人掰开了喝了，因为这个是就像是遵医嘱是一样的，人家已经给你设置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包装，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药最对症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地方是哪儿，不要在我们的食道当中就消耗了它的这个功效了，是这样吧？
0: 对，会。
1: 听众朋友，那关于用药方面的误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在买药的时候，不光是保健药，包括这个准字号的，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吧。我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拿了药之后，你有没有看看里面的说明书？我经常听到过一些人说了，哎呀，这说明书太复杂了，讨厌死了。还有人说，哎，你看这个就是特别简单哈，没有什么说明书，这个多好，老人看了又方便又简单，一操作，真的是这样吗？片花之后，我们来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看说明书到底它给我们哪些信息，我们哪些信息是需要我们知晓的，最重要获得的。片花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有不少朋友在说了，是啊，说明书越简单越好呀，老年人两眼昏花，有的时候看的那么复杂头都大了，那到底是越简单越好还是越复杂越好呢？您更希望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明书呢？
0: 当然我想吧，还是看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书，这样的话呢更便于就是我们掌握自己用药情况，用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是越详细的呢越好。
1: 那我们应该看哪些内容呢？
0: 看说明书呢主要是看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药物的适应症。有些中成药呢可能标注的是功能主治，也就是说这个药呢是用于治疗什么疾病的。要先对这个药物治疗什么疾病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呢掌握呢我们到底适不适合服用这个药物。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药品的成分，因为现在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复方的制剂啊，有的时候它这个两种药物呢它有一些相同的成分存在，那为了避免同时服用这个其他的药品也含有相同的成分呢，造成同一成分用量过大出现不良反应呢，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每种药物的成分具体是有什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用法用量，减少这个服药的剂量，这样是不利于治疗的，所以一定要遵照说明书用量，除非是呢由于患者个体差异啊，医生可能是要根据这个说明书给他适当的剂量的调整，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况。第四呢需要看一下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并且要认真的对待这个不良反应可能发生的时候。有的药品吧说明书有说有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肝肾损害呀、这些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有的患者呢就对这个就特别恐惧。其实这也不是每个用药的人都可能发生的这些反应，这个实质上说明书呢只是事先告知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应呢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或者是看你是否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不能耐受的话呢就马上要进行就医治疗了。其实多数的药物是不会发生这些反应的啊，一般也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只是呢有个体差异的敏感的患者可能会发生需要就医，由医生呢给用药调整。 那再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仔细看那个注意事项或者是紧急症，这两项内容也要认真的看，仔细的看，比如说有肝肾功能不良、肾用。

0: 的呀，孕妇慎用的，或者是对某些特殊的疾病要紧用的呀，有过敏史，就有的对这个成分过敏的患者要紧用的，这样的就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就不能自作的主张呢随意的用药。尤其强调的就是紧用的药就是不能用，绝对不能用。那么慎用的药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来决定权衡利弊来使用啊。最后一点就是也很重要，要看这个药品的储存条件。现在有很多药品呢，说是阴凉处储存啊，还是冷藏的，或者是冷藏的药品。那要明确的概念就是阴凉处储存要不超过20度的条件，冷藏呢，就是在我们家的冰箱的保鲜层呢，保证2到8度的条件。
1: 这些呀、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不光是要这个知道吃什么药，还得会吃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赵安娜主任，辛苦了，赵主任，我们再见，明天再见吧。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50集。
4: 上回说到，安排好里长的事儿，白巡长仍然日夜里牵肠挂肚，还有桩事儿让他揪心又难于说出口，年纪太大了。见天儿，他拿一把老掉了牙的剃刀，细细把胡子茬刮个精光，旧制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双旧皮鞋也用破布擦得锃亮，走路的时候强打精神，挺起胸脯。可是他明白，自己的老态是遮盖不住的，他并不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然而也的确怕日本人撤他的差。查街的时候，他总怕丑冷子会碰上个日本人对他说，滚，谁要你这么个老东西来当巡长。他最头疼的是，自打日本女人们抢开东西以后，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一手。他叫手底下的人别管日本女人们抢东西，那他又怎么叫他们去管中国人呢？中国人抢得再多也赛不过日本人，要是他不敢管日本人，也就不该管中国人。他低下头对手下人说，别管他们，肚子都饿瘪了，谁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就是把他们抓起来，日本人也不会说咱们好，监牢都住满了，犯人也没有粮食吃。哎，还是那话，睁只眼闭只眼吧，等咱们的眼睛都闭上，永远不再睁开，世界兴许就太平了。因为不够吃，居于统治地位的异族露出了狐狸尾巴，因为饥饿，奴隶们也顾不得羞耻了，忍饥挨饿的人一心想的是弄点什么往嘴里填，体面不体面早就顾不上了，偷点抢点都算不了什么事儿。在北平卖生熟猪肉的铺子里，切肘花和香肠的肉墩子足有一人多高，这是因为掌柜的怕买主伸手抓肉把手指头剁掉一截儿。可是现在这些高高的肉墩子原本就是半截大树干，已经拦不住人们往那儿伸手。卖生肉的肉铺一向是在肉案子上切，因为再贪的人也不会把生肉或者大油抓起来往嘴里送，然而现在真有抢生肉吃的人。自打日本人实行粮食配给以来，肉铺的生意就冷清起来，常常一连3-5天没有肉卖，偶尔有点肉就连夜的出来，不论生熟都切成小块，拿纸或者荷叶包上藏在柜橱里，买主得先交钱然后才能接过一小点肉。这种先交钱后交货的办法在北平风行一时，要是不先掏钱什么也甭想买。卖烧饼包子和别种吃食的做小买卖的都用细铁丝网子把篮子罩上加锁，买主先交钱随后打开篮子上的锁把东西拿出来， 小贩们还一边交货一边说，东西一倒手他就不负责了，因为买东西的时候摊子或担子旁边总有人等着，见吃的东西就抢。

运煤给抢过两回，再也不敢打发小顺去买东西了。虽说东西不值什么，他可是害了怕。天佑太太犹犹豫豫地出了个主意，让小顺跟着你去不好吗？四只眼总比两只眼管用。运煤觉着不论小顺有用没有，叫他跟着总能壮壮胆子。可是小顺得上学。哎，齐老人叹了口气，这年月上不上学有什么要紧？小顺一听给他派了这份差事，美得不行，马上想到要随身带根棍子。谁要是敢夺您的口袋，妈，我就拿棍子敲的他。你安静一会儿吧。运梅哭笑不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瞧着点就行了。要是有人老跟着咱们，你就大声嚷嚷。叫警察吗？小顺爱打岔。哼，他们要管那才叫怪呢。那我嚷什么？小顺样样事情都要闹个一清二楚，不然怎么能当好妈妈的保镖呢？嚷什么都可以，嚷嚷一通就是了。奶奶直帮着解释。齐老人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虽说是年老体弱，却还足智多谋，找了几块破布和绳子，对运梅说，拿去把篮子罩上，买来东西把绳头一紧，就跟那些做小买卖的用的篮子一样了，这不牢靠多了吗？运梅说，您的主意真不错，爷爷。他可没说要是连篮子一块给抢了去呢。瑞轩当然也想出把力，每次打学校往家走，他都尽量顺路买点东西，省得运煤一趟趟上街，减少挨抢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想起运煤仿佛要他带点什么来着，可是忘了他究竟要的是什么东西。走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卖烧饼油条的，站前卖烧饼油条的有的是，可这会儿倒很稀罕了，篮子上的铁丝网也显得新奇古怪。他想买上俩烧饼油条，好补偿他忘了买东西的过错，也让妞子乐一乐。他还是一见共和面就哭。手里拿着烧饼油条，他一路走，一路想着富善先生。他不是常送给妞子面包饼干来着吗？他很惦记这位老朋友。不过他心里明白，就是知道老先生在哪儿，也不敢去看他。日本人特别恨跟西洋人有来往的中国人。想着想着，冷骨钉打旁边伸过一只手来，一只非常脏非常瘦的手。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烧饼油条已经不翼而飞了。他住了脚，回过头去看，抢烧饼的人是个极瘦极弱的人，没命的跑，可又跑不快。他冲着烧饼油条吐了几口唾沫，就是给追上，人家也不要了。瑞轩撵上他，这瘦子像只走投无路的老母鸡，脸冲墙站住了。瑞轩见他还懂得点羞耻，可怜起他来，后悔不该撵他。朋友，你拿着吃吧，我不要了。瑞轩温和地说，希望这个瘦子会转过身来。瘦子把脸往墙上贴得更紧了。瑞轩想说，是日本人害得我们顾不得廉耻，也没法要面子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可是这一番话他想说可又说不出来，因为怎么说都是空话，讲道理劝慰保不了肚皮。于是他说，朋友，吃吧。瘦子仿佛受了感动，慢慢转过身来。瑞轩一下子看清楚了，是前诗人的舅爷陈野。

0: 两人走进一家小饭铺，一进门跑堂的就过来挡架。哟，对不起您，那今儿我们什么也没有，压根儿没生火，没生意。没有生火，没有杯盘碗盏相碰的叮当之声，这也算饭馆儿？桌椅板凳都收拾得整整齐齐，铺子里还有多年留下来的一股子荤油味儿和饭菜味儿。让我们坐一会儿好不好？瑞轩客客气气地问。这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他指着野球。
1: 没得说，坐吧，凳子都空着呢。
0: 跑堂的笑着说道。
1: 您瞧，先生，我们这生意怎么做？没可卖的东西还不许关门，哼，真是笑话。
0: 两人都坐下了，因为瘦，野球的脸显得越发长了，眼珠子跟死鱼的一样。他平静下来，呆呆地坐着，一动也不动。野球叹了口气，
2: 唉，没什么可说的，如今我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0: 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纹丝儿不动。他说的是实话，用不着带表情。
2: 我把一切都毁喽，
0: 野球静静地说。
2: 为了养活我的孩子和病病歪歪的老婆，我给日本人做事，抽大烟麻醉自己。是啊，我出卖灵魂，为的是老婆孩子不挨饿。出卖一个灵魂，拯救全家的性命，倒也划算。
0: 住了口，他冲着桌子发愣。瑞轩不敢催他往下说，只咳了一声。这一声咳嗽仿佛惊醒了野球，他接着又说，
2: 说来也怪，老婆有了吃食，身体反倒更弱了，仿佛我给她吃的东西都有毒似的。他死了，
0: 他脸上还是木然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像背诵一个听过许多遍的故事。
2: 死了的倒还算有福，我满以为儿女长大成人就能挣钱养活我，可是大儿子刚能挣钱就二话不说离开了北平。他不但不感恩图报，还恨我，恨我出卖了灵魂。另外三个儿子也跟大儿子一模一样，我出卖灵魂把他们抚养大，可他们是怎么报答我的？一场空，没有心肝。
0: 他试了试嘴唇，
2: 可笑的事情多着呢。我刚才说，因为我抽大烟，日本人对我还算不错。可是烟瘾一大，我动都懒得动了，他们就撤了我的差。我没了进项，只剩下几个不能挣钱、靠我养活的孩子。等他们能挣钱喽，大概也得打我这儿跑掉。我不能再拉扯他们了。就是能，他们也不感激我。唉，要说是不拉扯吧，他们又得挨饿，真没法子。我现在还抽大烟，大烟能麻醉人，这就是他的好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认我这个爸爸了。我今天抢了你的东西，可是我用不着道歉，我知道你能原谅一个快死的人。
0: 你不能就这么死了。瑞轩想帮他一把，
2: 谁也不该落这么个下场，可是我只能这么死。也许就是明天，我会躺在大街上，让人家拿大卡车拉走。

狗扔到城外去。我不指望人家把我埋在祖坟里，没脸见祖宗。他站起来跟瑞轩拉了拉手就往外走了。走出饭铺，野球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吃起烧饼来。金三爷发了财，置下三处房产，虽说他的相貌、神态、穿戴都没有变，而心可跟以前不一样了。如今他跟那些站在大街上抢东西吃的人大不相同，成了个小财主，有了点派头。每天他还照常上茶馆去坐坐，然而小笔的生意他已经看不上眼。跟同行在一起，他总是把腰挺得笔直，独自坐在一边，好像在说，小事儿甭麻烦我，金三爷不能为了仨瓜俩枣的事儿跑腿儿。对于那些打算买卖房产的主顾，他的态度也变了，他逢人便说，我自个儿也有点产业，恨不得再添上一句，你以为我跟平常的中人拉纤的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哼，我有我的身份。他并没有忘记是日本人害了他的亲家钱默银一家子，不过他更不能忘记，打从日本人进占北平，他的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如今自个儿也置下了产业。为了钱先生，他应当恨日本人，替自个儿盘算盘算，他又应当感激他们。恨和感激这两种情感揉不到一块儿，他只好不偏不倚的同时摆在心里。然而不偏不倚并维持不了多久，不偏不倚就是偏倚的开始。为了长远保住他的产业，他不由得相信了日本人的宣传，他们侵略中国并不是为了打中国人，而是为了帮中国人消灭共产党。金三爷那四方脑袋里想的是，要是日本人真的消灭了共产党，也就等于保护了他那三所宅子。他老惦着钱默银，不论在街上遛弯还是在茶馆里坐着，他总留着神寻觅，找他极敬慕的这位亲家。见了和他亲家模样相仿的人，他总要跑上前去看个究竟，希望自己没看错。一旦发现认错了人，他就揉揉眼睛，埋怨自己老眼昏花，看不真切。他非常疼爱外孙子，几乎把孩子给惯坏了。钱先生在监牢里受罪的当，外孙子倒给宠得不行。金三爷宁可自己吃共和面喝茶叶沫，也要想尽法让外孙子吃好喝好。外孙子只要有点头疼脑热，他就赶紧去请北平最好的大夫，他把外孙子当菩萨供养着。外孙子犯了错，钱少奶奶要罚，金三爷就把外孙子搂在怀里数了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好的孩子还要罚，要是没有他，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喽。孩子刚会迈步，金三爷就想让他见世面，他把孩子扛在肩头上，或者干脆让他骑在脖子上，挺起胸脯，迈着大步带他去逛大街、赶庙会、上市场。不论这东西吃了有没有好处，也不论这东西该不该玩，只要孩子说一声要，金三爷就赶紧掏钱买。孩子会说话了，金三爷又苦恼起来，孩子跟妈妈学会了说打倒日本鬼子给爸爸报仇，还会挺起小胸脯说我姓钱。金三爷不能把个常叫打倒日本鬼子的小外孙子带着到处跑，也不能跟自个儿的闺女吵，没准儿会让邻居听了去报告日本人。他不怕给抓起来，他身强力壮，挨几下子也没什么。然而要是日本人没收了他的产业，那可就真要了命。
金三爷那四方脑袋里琢磨着要跟日本人套套近乎，他并不想跟日本人合作当他们的走狗。不，他还没有坏到那步田地，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想要不计不离的跟日本人攀点交情。

他加入了三青会。三青会专收那种有点小聪明，或者像金三爷这样有点本事而脑子又糊里糊涂的人。日本人不久就把他列入有用的人一类，要跟他交朋友。等金三爷真的以为日本人是安着好心，他们就突然追问起钱默吟，吓得金三爷瞠目结舌。是他造的孽招惹来的日本人，日本人向他担保绝不会伤害钱先生。他们赌咒发誓地说，金三爷崇拜亲家，他们也佩服钱先生的学问、人品和胆识，他们是要找到他，一定不计前仇，好好跟他交朋友。金三爷得帮忙找人，他们暗示要是他不肯帮忙，哼，小心他那三处房产和他的外孙子。金三爷精明了一辈子，这下子掉进了人家的圈套，他又气又恼，红里透亮的鼻子尖发了紫。哪怕日本人保证不害钱先生，他也不乐意帮着日本人去逮钱先生。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51集。
2: 上回说到，日本人要金三爷帮他们去逮钱先生，他当然不乐意。金三爷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出了主意，他决定去向钱先生讨教。上哪儿找钱先生去呢？他想起了野球，多日不见那瘦猴了，他可是很关心钱先生的。这条路子没走通，野球的街坊说，

齐家的人全都侧着耳朵仔细听他说话，都想知道钱少奶奶和他的孩子日子过得怎么样。金三也没时间谈他的闺女和外孙子，他单刀直入打听钱先生住在哪儿。一起头，瑞轩以为金三爷是惦记钱先生，才这么着急打听他的住处。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就盘问起金三爷来。金三爷很不耐烦，一个劲儿敲他那烟袋锅，拿定主意不吐真情。瑞轩也谨慎小心，什么都不说。憋了半天，金三爷泄了气，拔腿走了。瑞轩心里泛开了嘀咕，他不明白为什么金三爷要找钱先生，情况有点不妙，他想马上去找钱先生，嘱咐他多加小心。可是反复一想，又怕自己过于大惊小怪，不能听见风就是雨，随便惊扰钱先生。不论怎么说，金三爷总是钱先生的亲家。他拿定主意，先别忙，等他向明月和尚交稿的时候，先跟明月商量商量。金三爷见瑞轩的嘴这么严，起了疑，他觉着瑞轩准知道钱先生的下落，只不过不肯告诉他罢了。他拿定主意，跟着瑞轩看个究竟。金三爷发现瑞轩在个小铺子里跟明月见面，便又盯上了明月，发现了那座小庙。金三爷不敢贸然进庙，要是钱先生真的在那儿，他冒冒失失的撞进去，劝亲家跟日本人合作，而钱先生不肯听他的，就会马上换个地方躲起来。那再说，要是钱先生不听他的，他能昧着良心叫日本人来逮吗？他去看瑞轩的时候，看见了小羊圈一号和三号的宅子，他想起了几年前背着钱先生去找冠小河的事儿。难道如今他自己也跟冠小河一样了？冠家的人是一群狗，而我金三爷可是皇帝的子孙。要是钱亲家真的在小庙里，他又不去报告日本人，岂不是就犯了包庇亲戚的罪，不但人受连累，连产业也得玩完。他的良心跟恶念展开了斗争，谁对谁也不肯让步，是万恶的侵略战争逼得他为了个人的安危，竟想出卖自己的亲戚。他常在小庙附近徘徊，不敢进去。他想见见他最敬佩的亲家兼朋友，可是他也怕见了钱先生会挨骂。他在小庙门外踟蹰不前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后面跟着他。他虽然不敢往小庙里进，可是那些人却悄悄地摸了进去。钱先生被捕了。

意大利投降了，日本皇家海军打太平洋一点一点往后撤，北平的日本人奉命每人结交十个中国朋友，小羊圈三号的日本人也出门交朋友来了。他们向来不跟左邻右舍的中国人来往，可是现在就连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得按照上面的命令来一个变化。四大妈头一个拒绝和他们交朋友，他谁都能爱，就是不能爱那打死他老伴的日本人。所以说打死他老伴的并不是三号的日本人，然而日本人总归是日本人，他闹不清他们谁是谁，也犯不着去闹清楚。这位居双老太太的嘴可不像个寡妇嘴，什么脏字都敢出口，日本人听不懂他用的那些字眼，光知道冲他傻笑。程长顺几乎要跟他外婆吵起来，马寡妇向来不肯得罪人，更不敢得罪日本人，他对他们既恨又怕。

人家上门来了，还能不给杯茶喝？总不能把人家撵出去吧？然而常顺决定把门插上，不招待这种朋友。小羊圈的人觉得，一边杀人一边交朋友，简直是莫名其妙，叫人恶心。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不理那些日本人，只有丁约翰例外。其实他在英国府当差那会儿，最瞧不起的就是日本人。如今长期失业在家，回英国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得早日改换门庭，另找养主子才好。他已经当惯了养奴，一当上里长，他就施展手段，弄了点煤来。有了煤，他每天就能多少有点进项。他在院子里点了个小煤炉卖火，没钱自家起火的街坊可以到他这儿来烧点茶水，做点吃的。他只盯着他那只大钟，按钟点收钱。三号的日本人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通人情，不讲道理，不友好。他们走了一遭，只有丁约翰一个人来回拜，还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怕要是连一个朋友也交不上，就该挨罚了。他们原打算去访问一号那位老婆婆，问问她跟街坊和睦相处有什么诀窍。老婆婆要是不肯说实话，就吓唬她一气，要不然编个罪名暗害她。幸而里长丁约翰知趣儿，肯跟他们交朋友，那就得牢牢抓住他，施展侵略者惯用的伎俩，像蚕吃桑叶那样，把一家一家人通通攥到手里。丁约翰跟所有的洋奴一样，恨不得人人是洋奴，而由他当奴才总管。他在三号跟日本人吹牛说，我是里长，能下命令叫他们跟你们交朋友。走出三号大门，丁约翰就挺胸凸肚，那副神气劲儿几乎跟他在英国府当差的时候差不多。他去找白巡长，干脆给白巡长下了命令，叫他帮着通知街坊们好好跟日本人交朋友。白巡长是个讲究实际的人，通情达理，他一向精明能干，也会见风使舵。然而他不能因此就不爱国，不爱自己的同胞。他不同意丁约翰那一套。哼，他对丁约翰说，日本人跟咱们交朋友，岂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丁约翰恼了，他是几百年来民族自卑的产儿，是靠呼吸着带国耻味的空气长大的。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求外国人高抬贵手，不打他，让他好好当洋奴。在他想来，日本人能打败英国佬，而中国一定打不过日本。即使日本人不幸败了，英国和美国也会卷土重来，再当他的主子。唯独中国人挺不起腰杆，不能跟英国人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他不乐意再跟白巡长多废话。丁约翰找上了瑞宣，瑞宣吃过英国府的洋面包，一定能够明白他的意思。要是早先，瑞宣没准会笑上一笑，说两句俏皮话把丁约翰打发走。可是而今，他绝不肯放过进行宣传的任何机会。他不管丁约翰懂不懂，也不管他爱不爱听，详详细细对他讲开了世界大事。末了告诉丁约翰，白巡长和街坊们做得对，错的是你。丁约翰把瑞宣的话仔仔细细琢磨了一番，不禁恍然大悟。哦，这下我明白了，英国和美国一定会赢，你我都可以回英国府去做事儿了，那才好呢，好极了。瑞宣真想啐他一口，可又忍住了。你又错了，咱们谁也甭靠，自己当家做主人。
丁约翰没再言语，客客气气告辞。

了。他不明白瑞宣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又到三号去告诉日本人说白巡长不乐意合作，他并没诚心背地里给白巡长使坏，可他得让日本人知道知道，他是真想帮他们拉朋友的。要是不幸日本人恨上了白巡长，他也没辙。日本人果然恨上了白巡长，他们的仇恨比友情来得快。他们没把这件小事儿拿去惊动他们的长官，而是给白巡长的上司写了封信，说他玩忽职守。这位上司当然是中国人。白巡长的上司怕丢差事，怕饿死，为了保饭碗，不敢护着白巡长，撤了他的差。白巡长的好日子真是走到了头，他有经验，有主张，受街坊邻居爱戴，然而他没有积蓄，没有前途，他一辈子没攒下一个钱。哼，要是他再滑一点，连蒙带骗，常常使点坏心眼儿，在这么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就不说飞黄腾达吧，总不至于丢差事。好吧，既然好心没好报，干脆就杀人放火去。日本人杀人放火倒成了北平的主人，他决心要杀丁约翰。杀人是善是恶，有谁来管？战争最大的教训就是叫那些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人去杀人。再一想，既杀，何不杀日本人？他没跟家里人提丢了差事，把菜刀往棉袄里一掖，走出了门。

往小羊圈走，每一条胡同里都住的有日本人，可是他不加思索，出于习惯走到了小羊圈。他最熟悉这里，在背后使坏的准是住在三号的日本人。好，先拿他们开开刀。他的长脸煞白，一脑门汗珠，背挺得笔直，眼睛直勾勾朝前看，可什么也看不见。他已经不是白巡长，而是阴风惨惨五六尺高的一个追命鬼。他已经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无所谓滑头，也无所谓老实。他万念俱灰，只想拿一把菜刀深深地切进敌人的肉里，然后自己一抹脖子了事儿。走到三号的影壁跟前，他颓然站住，仿佛猛地苏醒过来。他安分守己过了一辈子，如今难道真的要去杀人吗？迷迷糊糊的，他站在那儿发愣。迎面来了瑞轩，一见瑞轩，白巡长的杀人念头忽然消散了一多半。他耷拉下肩膀，手脚瑟瑟的哆嗦起来。怎么了，白巡长？瑞轩问道。白巡长伸手摸了摸怀里的菜刀，仿佛怕瑞轩搜他。瑞轩明白，准是出了事儿。他拉着白巡长的胳膊说：“来，上我屋里待会儿。”白巡长不知道怎么是好，被瑞轩拽着朝家走。一进大门，他把杀人的念头摆在一边，恢复了彬彬有礼的态度。齐先生，我不进去了。他真的不想进屋去跟瑞轩说话。他觉得杀人，哪怕是杀一个害他丢了差事的日本人，也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瑞轩看出白巡长心里有事儿，你要是不累上屋里去，咱们就在这儿聊聊。说着，他把院门掩上了。白巡长悔恨自己竟然起了杀人的念头，也埋怨自己勇气不足，下不去手。他只好把心事抖了出来，让瑞轩给拿个主意。于是急急忙忙，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了瑞轩。瑞轩听了他的话，半天没言语。白巡长的遭遇就是许多许多北平人的遭遇，他的话也说出了大家的心思。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奴役的，他们要反抗，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力不从心。瑞轩理解白巡长的心情，劝他不必单枪匹马去杀日本人，最好是跟大家同心合力做点地下工作。能不能跟白巡长提钱先生和老三呢？他思忖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多加小心。开头只说自个儿，不提钱先生和老三。瑞轩试着步，慢慢地说，白巡长听得很仔细。他听了一会儿，打断了瑞轩的话：“齐先生，你要说什么就痛痛快快说吧，我不会去当走狗出卖朋友。我没了生路，只想宰他几个日本人，而后一抹脖子了事儿。不能为了几块钱出卖朋友。你要不信，我可以起誓。”瑞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跟他说了实话：“白巡长，咱俩能做的事儿理当比钱先生还多，钱先生能做到，咱俩为什么做不到？干吧，怎么样？我知道你没了进项，没了活路，那好办，但凡我有的就有你一份，这不在话下，没准儿老三也能帮你拿点主意。咱们今天一块儿干，明儿个要是给逮起来，可不能做孬种。古人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嘛。你说的有理，让我先干点什么好呢？”白巡长毫不犹豫地说：“我跟钱先生和老三已经多日不见了，我不能上那小庙里去，
我怀疑金三儿。那天他突然跑来看我，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钱先生又让人给逮了去，日本人准会把明月留在庙里当诱饵，好逮老三和别的人。我上那儿去很不方便，你敢不敢去走一趟？瞧，这不是……白巡长惨笑了一下，打大襟里把菜刀掏了出来。我原本就想拼了，还有什么不敢的呢？用不着拿菜刀。瑞轩也笑了，你上庙里去最合适，你有眼力，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该不该进去。明月和尚不认识你，这又是个好条件。你们俩谁也不认识谁，见了面不会在无意之间露出点什么破绽让人家发现。该不该往庙里进，你到那儿掂量着办。你要是真的进了庙，千万可别跟和尚说话，得假装求神讨签儿，还得装得真像那么回事儿。先到佛前磕个头，祷告祷告，说你丢了差事，问问前途凶吉。等你摇出签儿来，到佛龛上去拿签贴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拿最下面的那一张，那上头写着咱们要知道的事儿。有了那张贴儿，老三的下落也就有了。还有，你拿到那张贴儿，千万别直接给我送来，我到白塔寺庙会上去见你，得找个人多的地方见面，比如说那些变戏法的、卖故意的地方，得找这样的地方。这事儿我能办，白巡长高兴起来。我知道你必能办到，还有，你得做点小买卖什么的，哪怕是卖点花生的也好，这么着丁约翰就不会怀疑你。你得常去他那儿走走，跟他聊聊天，恭维恭维他的基督精神。一句话，你得哄着他点儿，别让他再怀疑你跑去报告。好吧，齐先生，我又活了，哪怕过两天就得去死呢，我也感你的恩。白巡长藏起刀，伸手要开街门准备出去。你要是让人逮住，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连累别人。瑞轩又低声告诉，打开了街门，他把菜刀送回家，一径上了小庙。他耷拉着脑袋走进小庙。

庙，打眼角往四下里瞅，庙门开着，院子里佛堂里都没个人影。他走到庙门旁边，想买股香拿着，像个求神问签的样子。忽然瞧见金三爷在庙门外不远的地方蹲着，他认得金三儿的红鼻子和大方脑袋，他咳了一声，金三儿一下子蹦起来。白巡长挺神气的笑了笑，说：“混得不错吧，金三爷？”他态度亲切，丝毫不显莽撞，只有当过多年警察的人才能做得这么自然。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0: 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听说你早已有了我们曾经说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 在玻璃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鑫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 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玻璃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 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低。

0: 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丁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勺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1: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2: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一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3: 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支撑。玻璃山镇立足本地农业实际，直面传统玉米种植短板，把良种、良法、良机落到田间地头，以现场观摩实训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从大水漫灌到水肥一体化，从粗放耕作到科学密植，改变的不只是种植模式，更是农户的种地理念。农技下沉，实地教学，让新技术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希望更多农户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增产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积蓄农业动能。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奖特色宣奖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奖，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
5: 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 田间挖出谷物件怎样处置？

0: 市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2: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3: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展示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打破传统种植局限，推动花生种植提质增量，同时助力黑土地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下一步，市老科协将持续发挥人才优势，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推广服务，培育更多科技种植典型，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研发智慧和力量。
2: 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企业职工防范、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全力净化企业生产环境，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动延伸审判职能，深入开展抵制邪教渗透、筑牢反邪防线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结合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799年的2月7号，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龙驭宾天。而在那一年，在遥远的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民主总统华盛顿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而在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路易十六的脑袋被雅各宾派给砍了，英格兰人在埃及阻击军神拿破仑，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军队饥肠辘辘，整个世界陷入无序的状态之中。当乾隆皇帝跟华盛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的时候，欧罗巴却迎来一位可怕的新皇帝拿破仑。这个时候还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却对大清帝国开始了秘密调查。1799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奇书，叫《清俗祭文》。日本从秦朝开始，在中国人面前就毕恭毕敬，尤其是到了三国时期，中华文明渗透到日本各个领域。唐朝的时候，日本更是将中国当成了天国，在当时的首都长安设立领事馆。日本人以大唐帝国皇帝叫他们倭人为荣。唐朝大臣出使西域诸国的路上，日本使馆还派出武术高手做保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政治体制更是全盘照抄大明帝国的体制。日本人在乾隆皇帝死的那一年突然冒头了，写了这本清俗祭文。如果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眼界去阅读，可以说是日本人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结论是中华文明已死。日本人的奇书却没有引起大清帝国的重视，尽管德川幕府对大清帝国表面上毕恭毕敬，可是全面了解清俗祭文的出版始末，不难发现日本人对大清帝国的情报收集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日本在出版清俗祭文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8.7%。世界上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6个在中国。无论在马格尔尼看来，还是在日本人看来，身为世界强国的大清帝国已经是外强中干了。清俗祭文在出版之前，德川幕府已经密令唯一对外窗口的长崎收集大清帝国的情报。清俗祭文的作者中川中英是德川家的直属武士，1795年就任长崎奉行，主管幕府直辖的长崎市行政警察，兼管理清朝和荷兰的贸易。1797年又被提拔为管理幕府财政的勘定奉行，并监管幕府直辖地的人民司法，派遣下属官员秘密调查各地发生的涉情事件。后来他被提升为大幕副，作为幕府丞相的耳目，监视各地诸侯的行动，成为德川幕府情报部门的核心人物。身为德川家的心腹干将，中川中英自然对收集大清帝国的情报相当重视，命其下属要员近藤重藏、林真佑指挥长崎的唐通市调查询问当时去长崎进行交易的清朝商人，包括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年终行事、居家、冠服、饮食、制法、旅学、生旦、冠礼、婚礼、宾客、羁旅行礼、葬礼、祭礼、僧徒等。

习俗和民俗。调查者盘问的相当细致，如记录当时清朝人怎么洗脸，男女均在洗脸前先卷起袖子，以防弄湿衣服，不向前后溅水，活动的时候需要脱去上衣，只穿小衣，系紧腰带以便于行动最为重要。到长期做生意的大清商人的服饰让日本人感到很不舒服，扎辫子穿蛮服，大清帝国已经不是正统的华夏文化了。中川中英心中，中华文明已死，这个国家已经被蛮夷征服了。日本从三国到唐宋，在中国最伟大最辉煌的时候，已经学习了中国的文明，而这些呢已经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鄙视清王朝的同时，中川中英希望弄到更为准确的情报，除了商人们说的内容之外，还特命化工在大清帝国商人们的指导和确认下，详细的绘制了各种事物的图画。调查结束了，中川中英的情报工作让德川幕府很是满意，让幕府丞相老中任命的大学头林衡亲自撰写序言。幕府大学头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祭酒，是幕府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官员。林衡是当时幕府的笔杆子，写了《德川实纪》《交宣杂录》等等著作，是代表当时日本官方思想的水户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清俗祭文在出版之前有一个书名叫《续清朝探视》，这个书名源于德川幕府六代将军德川吉宗时代的清朝探视。清朝探视是德川吉宗汇编搜集大清帝国情报的秘密档案。不难看出，中川中英的清俗祭文调查的真正使命是军事情报搜集，只是在乾隆皇帝死的当年，以嘲讽的世俗姿态来掩盖了他们的野心。日本人在德川幕府的高度集权统治下，愚昧而又快乐地生活着。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华文明已经随着八旗铁骑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日本人这个时候骨子里已经瞧不起大清帝国。在日本人的眼中，文化跟文明是可以传承的，他们从秦汉开始就仰中华之鼻息，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中国统治者心中的一个郡县而已。他们尽管也经历了蒙古飓风，但是他们最终逃脱了野蛮的蹂躏。日本人一边收集大清帝国的各种情报，一边嘲笑中华文明的衰败。他们甚至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认为，中华文明的精髓仅在日本留存，中国要想复兴，那就要向日本取经。这种大言不惭，除了轻佻的嘲笑，更重要的是掩饰他们对大清帝国情报的窥探。英格兰人才不管什么中华文明，马格尔尼敬畏的老皇帝乾隆已经驾鹤西行了。当了四年皇帝的嘉庆皇帝，尽管脸上悲戚戚，心底却比过年还高兴。马格尔尼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跟乾隆皇帝打交道，一定要先过了和珅大人这一关。现在好了，老皇帝刚刚咽气，嘉庆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将和大人关进了死牢。和珅一党当时已经把控了整个帝国的军政大权，不过嘉庆皇帝没有给和珅翻盘的机会。乾隆皇帝死后的第二天，嘉庆皇帝就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顽戏冒功，并以此为借口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福长安当时跟和珅珠联璧合，手握帝国50万左右的精锐部队。

队。这一点也是马格尔尼最为忌惮的。乾隆皇帝看上去威风八面，事实上整个大清帝国是以和珅为首的强悍官员在支撑着。没错，乾隆时期无论大小战事都能看到福长安以及和珅的弟弟和林的身影。和珅集团掌控的部队可与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一较高下。最疯狂的时候，嘉庆皇帝的身边到处都是和珅的间谍，和珅完全可以颠覆嘉庆皇帝的政权。和珅这个马格尔尼眼中的帝国中流砥柱，他得罪的不仅仅有监察御史钱锋、大学士刘墉、翰林院编修范仲、军机大臣王杰、户部尚书董诰、礼部侍郎朱圭、军机大臣阿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就没把嘉庆皇帝放在眼里。嘉庆皇帝急迫地将和珅和福长安给搞下了课，在刘墉的出谋划策下还将和珅给抄了家。嘉庆皇帝身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和珅的家可比皇帝大得多。抄完家的当天晚上，嘉庆皇帝为了将和珅的财产装入私囊，公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白银8亿全部充公。当时大清帝国每年的税收不过是7000万。和珅被下了大狱了，表面看是嘉庆皇帝公报私仇，事实上是那个自诩实权。

0: 皇帝可以松一口气。事实上，嘉庆皇帝的心底在流血。看上去强大的大清帝国，官员们整天不是识君之路分君之忧，而是整天想方设法做假账，一方面将亏空的财务数据造假，一方面将国家的银子变成自己的银子。官员在财政方面做假账，这让嘉庆皇帝苦不堪言。老爷子乾隆刚刚死了，嘉庆皇帝就把和珅下了大狱，但他心里啊还是高兴不起来。身为皇帝也只能抱怨，近年则新旧交相联络，明目张胆，不待任内亏空不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兼交之员两边说和，写立一单，其不肯说和者，又令写立欠券，共同输押，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大清帝国亡于乾隆，嘉庆皇帝接手的乾隆遗产中，不良资产触目惊心，仅乾隆40年至60年期间，被查处的帝国大员就有20多人，从管理帝国少数民族的最高长官，到地方总督巡抚，从掌管帝国盐政税收的二品大员，到兵部侍郎，帝国高级官员落马的背后，贪墨银两少则几万，多则数百万两之巨。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在尚书房工作多年，正忙着编修高宗实录的大文学家洪亮吉，给郁闷中的嘉庆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名叫其甲将归流别成亲王吉言时正起。这已经不是洪亮吉第一次抨击帝国弊端。在1798年，洪亮吉就著文历陈内外弊政数千言。当时乾隆皇帝还没死，在当时那可是犯了大忌，洪亮吉只能以弟弟的奔丧辞职回乡。乾隆皇帝死了之后，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爱惜洪亮吉的才华，把他召回了北京。没想到这个老爷子很执着，他在奏书当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才智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磨棱为小事，以软弱为良徒，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浮官之计，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簇簇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府，其贤者斤斤自守，不孝者汲汲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就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及也，保本任而已。顾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世兴格者以为生事。洪亮吉的话犹如一把利剑。

0: 箭深深地刺伤了嘉庆皇帝的心。尽管奏折一针见血，可是魏相吉根本就没经过审判，就让嘉庆皇帝给定了个死罪。在朱圭等人的斡旋之下，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洪亮即将大清帝国的外强中干完全暴露，嘉庆皇帝怎么能不生气呢？文学家天生也是偏执狂，嘉庆皇帝担心洪亮即一路西行会写狂诗骂自己。洪亮即走到保定，就接到了不许饮酒、不许作诗的圣旨。洪亮即只能一路憋屈着，直到100天之后，在伊犁接到皇帝赦免的圣旨，洪亮即才放开嗓子哈哈一笑，吟诗一首：“折出长城不许诗，一看汉海放歌旗。伊犁河谷行舟赏，塞外风情醉笔痴。头枕天山明月睡，神游冰岭雪积稀。纵横壮丽闻西域，数百归乡驻足辞。”嘉庆皇帝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1799年6月向帝国官员发出了一道谕旨，说诸臣全身保卫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色泽者多，直言臣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顽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唯恐朕斥其专擅，小臣从而敬由，仅知自保身家，此时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大清帝国官场不仅仅贪官多，吏治松弛。东华录记载，不但巡城御史有坐城之期，就是在京堂官除六部之外，其余各衙门也都设有堂期名目，每隔3-5日使进一署，以致暗毒积压。更为搞笑的是，马上夺取天下的八旗让嘉庆皇帝异常的愤怒，甚至说朕于甲辰年随驾南巡至杭，营武骑射皆所目睹，射箭渐渐虚发，持马人坠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乾隆皇帝在热河曾经想将五品的吴雄光提拔为军机大臣，结果被和珅给拦住了。乾隆皇帝死了之后，吴雄光调任河南巡抚的位置，当时白莲教在中原闹腾，吴雄光带领陆营兵去围剿，可是陆营令吴雄光异常的失望，说今乃视为畏途，必退不前，此皆由带兵官员不知体恤，任其褴褛动恶，甚至以牛皮裹足，亦全不为意，其有负义捐躯者，无论兵丁相勇，俱不肯按名资序，何怪乎乡勇之不愿入伍食粮，兵丁子弟亦不愿暴冲营缺。大清帝国的常规化步兵已经让嘉庆皇帝感到无可救药了，可是帝国名将太子太保乐宝的一份奏折却让嘉庆皇帝感到不寒而栗。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张廷玉引着隆科多进了这园中之园、宫中之宫的穹庐。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叫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冒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
2: 起来，赐座，上茶。
1: 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牵着屁股坐了，温声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咽着嗓子说道，
3: 这是怎么的了，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
1: 他动了真情了，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说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呀？
2: 恒臣呐，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多少日子了。哎，玄烨呀，你也有今日吗？
1: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说，
2: 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会，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
1: 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隆科多忙欠身答道，
3: 奴才不知。
1: 康熙看了看张廷玉，
2: 你给他宣召。
1: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以前上书房大臣同国维之事，简在台阁， 乃敢交通八阿哥印寺，图为不轨，谋求非分恩荣，着急赐死，亲此。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睁着看了看默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
3: 奴才领旨谢恩。”
1: 方苞在旁问道：“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
3: 奴才在同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的情势啊，请万岁圣鉴。”
1: 康熙略一点头：“
2: 还有一份诏书，读。”
1: 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愣泰我们五个人合意焚毁。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积30年，奉旨为谨，可托大事，着急晋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尚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功，亲此。”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隆科多惊呆了，吓懵了，直挺挺的跪着，竟忘了谢恩了。康熙侧转身，温和的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
2: 哎，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致空落，机械变诈，人人不为，朕为德不足，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3: 奴才明白。”
1: 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江湖痕，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
2: 你不明白，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方苞啊，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
1: 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了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
2: 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吗？”“
3: 万岁。”“
2: 听朕说，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 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啊。你虽对佟国伟有戏，其实心里也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吗？
3: 奴才不敢。
2: 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了。小垛子啊，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不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枣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蔚然道：昔日重耳出亡，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骨啖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事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气量。昔日从政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啊。尽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前后，朕不重你爱你，能这样做吗？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吗？说至此，隆科多已经是伏地大痛，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呐。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喘息，迟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灵气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啊，
4: 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已至，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噎着气儿起身道：
5: 亨真大人，临皋先生请安排吧。
1: 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下，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摞文卷过来。
6: 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腾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恒臣，将来由恒臣宣誓。
1: 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
6: 一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
1: 三人与语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的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的睡着了。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有政失败，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和期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平静。急着鞋在千家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室来说道：
2: 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
1: 说吧，走至案前提笔机书，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应门、齐化门、东直门、石棚、正蓝旗驻守军事，此令。想了想，又写了一张，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那笔帖士接了手谕，说道：
6: 明白，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应门援助军移防何处啊？
2: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
6: 扎
1: 那笔帖士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道：
6: 礼部员外郎党逢恩求见。
1: 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里的公子，平素急来往的忍熟的。隆科多略一沉吟：
2: 啊，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
6: 请党先生。
1: 一时便听脚步坨坨，党逢恩步鞋青山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
2: 什么风吹得你来呀？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柳长髯真叫人羡煞，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呐。
6: 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1: 党逢恩嘻嘻的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
6: 啊，八爷叫你来的。
1: 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
6: 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一个实底儿。
1: 隆科多佯装一怔，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嘛。
6: 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九城，到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辈的辈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了。丰台大营十三爷的旧部不少，如果程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呀。
1: 隆科多松弛的向后一靠，
6: 哈哈哈哈，好大的东风啊。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很好，八爷也虑到这里了，你去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呢？八爷叫我问问你。
7: 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剑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了党冯恩。党冯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
6: 你真是个绝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
7: 兵部尚书？
1: 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豁得起身。
7: 你禀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童老爷子当政，少挤兑我一点，足感厚爱了。
1: 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的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说道：“
7: 来人呐！”
1: 连冬起酒，算是进入岁中。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道。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结饭，包饺子，砧板剁的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了。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个下。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能不走动的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春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荡鱼。

余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里来的生意啊？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戴孝。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广播剧联播。
2: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3: 内廷里日盛一日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康熙眼见是不中用了，时觉时醒，已经完全不能理事。畅春园附近的寺院客舍挤满了六部尚书、郎官、各省总督、巡抚和被雪阻隔在京师的外任府县，都住在专门为他们搭建的帐篷内，日日进去请安，日日见不着皇帝。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张廷玉，他已经熬得又干又瘦，眼圈发黑，失去了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又急又快，走路都飘飘忽忽的。11月13日

0: 你叫傅爷呢？印额笑道：“嘿嘿，你是忙糊涂了。他不是到天坛给万岁祈福去了吗？”张廷玉掏出表来看了看，学出门外，一脚踏在石阶上，招手叫过一个太监：“哎，我知道，不过也该来了。我说啊，你叫户部尚书。” 过两刻来见我，他这才转过身来。万岁方才有旨意，这么大雪，叫户部发粮给顺天府，周济贫寒无食的人家，要挨户看到，还说要从海关离京里出300万两银子，从暹罗国买米，他们那里。 今年米贱，十四爷那边催军粮也得赶紧发。这个时候，还有人请示给官员们加火耗，真成了乱风遮头了。印四笑道：“呵呵，这么多天，我们都在淡宁居外磕个头就回去。”
1: 心里真是不安呐。今儿这么多旨意，想着阿玛精神必是好得多了。印额也说：“哎，我就是啊，我也想见见皇阿玛。”接着，印陶印五几个阿哥也都请张廷玉代转，要请见皇帝。张廷玉勉强笑道：“哎，呵呵。”
0: 今儿叫爷们如愿，皇上有旨，请你们进去呢。印四心里一阵兴奋，站起身来，但随即就迟疑了。外头一切停当，程文运已将丰台驻军所有将殿集中起来，只等康熙一咽气，就可动手包围畅春园。隆科多20000兵马。 控制紫禁城毫无困难，此时见康熙能讨个实情是好的，但印堂印额都在，万一出事，里头通不出去信儿，外头无人指挥，可怎么好啊？想着，便见邢年过来，催促道：“
2: 主子叫各位爷过去呢。”
0: 印四便道：“哎呀。” 这里只有7个爷，咱们等等，阿哥爷们传齐了再进去。这么冷的天儿，人来人往的，万岁冒了风不是小事啊！张廷玉似笑不笑的看着胤祉：“走吧，三爷，你打头，别的爷顺序跟着。”他素来温和至中。 今儿口气却是专横的，毫无商量余地。印四只好跟在后边走。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张皇的看时，见金玉泽和党逢恩、翁婿二人在平烟亭下说话，忙叫过党逢恩：“你告诉我府里何住一声。” 我们要见驾，午饭给我送进来。张廷玉在前头说：“不用了，御膳房伺候着呢。”印四使了个眼色，又点点头，自去了。自过十月节，隆科多换房，乌斯道和四贝勒府所有幕僚护卫被暗地里迁到了17阿哥印里的府上。 周用成和书房的人陪着胤禛在天坛设祭，17阿哥去瑞剑营也不在家，文觉、杏音和乌斯道正在印里的西华厅围炉聚谈，几个人都连夜失眠，看上去十分憔悴，仍旧毫无睡意。几天来内廷传过来的都是谣言，反过来调过去。 不知已经剖析了多少遍了，话题都说泛了。乌斯道虽撑得住，却只坐在炉火边。

0: 用火柱不停地拨弄着炭灰，看得出他心中也极为紧张不安。正闷坐着，胤禛和周用成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华厅门前，主仆才哈着热气下来，已是一头一脸的雪。杏音闻觉忽地站起身来，四爷有信儿吗？
1: 有。
0: 胤禛脱了斗篷进来，舒了一口气坐下，他的眼圈也是熬得发红，神气间却显得毫无倦容。
1: 今儿万岁要传见所有阿克，老八他们已经进去了，方才传旨，我说来约十七阿克和你们商议一下，印里还没回来。哎，这倒霉天气。
0: 乌斯道目光抖得一亮，随即垂着眼睑，
2: 所有阿哥何必要一起都见呢？四爷不要埋怨天气，这场雪恐怕是天赐你的。不下雪，万岁一定要回紫禁城，他回极乐世界怎么会在那个行宫里呢？隆科多在城里这么多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四爷你还得设法逃出去呢。
0: 文爵点了点头，
1: 且说现在吧，万岁叫爷们进去不知是什么意思，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一同进去，拖一拖时辰瞧瞧。哎呀，到了这一地步，时辰要一刻一瞬的把握着呀。
2: 和尚，四爷一定要去，你难道看不出今儿已到最后关头了吗？万岁要宣遗诏了。
0: 众人都吓了一跳，愕然注视着乌斯道。
2: 除了宣遗诏，又何必要召见所有阿哥呢？哼，四爷如不在场，不怕八爷携天子令诸侯一道矫诏下来赐死，四爷奉诏还是不奉诏啊？
0: 几句话说的屋里人寒毛直站，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
1: 我这就去，十七爷回来叫他快点去。
2: 十七爷去做什么呀？叫人家一锅烩了吗？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官房留下，你放心去，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叫十七爷带着官房放出十三爷，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
0: 胤禛取出那张盖有尚书房官房和康熙体元主人小喜的钦差官房，伸手要递，却又缩了回来。
1: 这一步踩出去，要回头比登天还难呢。
0: 从不犹豫的胤禛脸白得像纸一样，目光变得恍恍惚惚，两条腿直发软。
3: 吴思道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禛，
2: 时至而宜，临事而畏，则祸不旋中啊！天与福取，反受其咎。四爷，这个时候犯嘀咕，别人得手，欲做富家翁而不能啊！
0: 胤禛紧紧咬着牙关，蹙眉，略一沉思。
1: 好。
2: 死网破，就是这一遭了。我不是犯迟疑，一来尸体太大，二来不知是否真的传遗诏，三来若不传位于我，此举极险，我不能不多想想。
0: 吴思道仰望着天，看着无边无际纷纷扬扬的大雪，许久才说：
2: 四爷命系于天，我断不误四爷。万岁久病之躯，已数月不能接见大臣，今日突然召见所有阿哥，定然是大限已到。此时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若是渐渐就出来，我们仍旧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您珍重，您放心去。
0: 好。胤禛胸脯起伏着，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再没有说话，抬起脚便走向混混茫茫的大雪中。胤禛去后小半个时辰，胤礼骑马回来，见屋里几个人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花大滚也无人理会，不禁笑了。
2: 哈哈，哎呀，我这是进了吕祖庙了吗？哎，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这好的雪天不不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面壁呀、啊？啊，告诉你们，西山锐剑营的事已经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有异动，锐剑营要拔营进驻畅春园，秦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
0: 屋子里气氛原来紧张的透不过气来，经他这么一搅，顿时活泛起来。吴思道将方才与胤禛的一番记忆详说了，又说：
2: 我们就在等着你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权操之于我。锐剑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就更好了。
0: 胤礼笑了：
2: 好好的耗了我多少精神呢？30万家底儿抖落的精光，我真的是个穷光蛋阿哥了。姓银嘻嘻的笑了：300万也值。十七爷破产未国，至少争一顶郡王帽子。
0: 吴思道轻松地笑了：
2: 眼下是无事可做了，静等申时吧。十七爷再穷也得管着我们一顿饭了。
0: 说着众人都笑了，胤礼便一叠连声地传饭。
2: 按乌斯道的设想，
0: 胤禛去听遗诏出来至少也要过了未时，不料饭没吃完，棉帘呼的一响，胤禛带着一阵寒风闯了进来。众人都是一怔，看着胤禛清白不定的脸都愣住了。半晌乌斯道才问：
2: 四爷，莫非我料事不准？
0: 胤禛大约骑马跑得太快，浑身冻僵了，在暖融融的花厅里良久才回过神来。
2: 皇阿玛不中用了，已经有了一命，传位于我。
0: 所有的人都豁着站起身，乌斯道艰难地架起拐杖，目光炯炯地盯着胤禛。
2: 四爷，诏书呢？
1: 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珍藏，已经命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隆科多，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独照，八爷呢？他们都在万岁寝宫听宣遗命，等候传位诏书。那四爷您，我奉圣命释放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禛、十三阿哥胤祥，飞速进园见皇上最后一面。吴思道听得眼睛陡然一亮，忘情间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得杏音忙一把扶住。吴思道激动的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万岁，朕命世之雄杰，圣明啊！”抖的一回神，厉声说道：“此时大局不定，非坐等成功之事，稍有疏忽，一夫唱乱，万夫齐应，就有一命难抗八爷势大。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要护好四爷，四爷和十七爷府里的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使诈禁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着官房去放十三爷，宣明圣旨，掌握封开大营。第三件，请洪昼、洪石、洪立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首令去西山锐剑营，万一封开大营不奉诏，就带兵进国。”胤禛从怀中取出一支令箭递给文爵：“不用带那个官房了，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胤祥那里我去，大哥二哥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文爵接过看时，是九寸五分长一支令箭，却是黄金断珠，还带着胤禛的体温，上头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亮晃晃，显示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着，文爵说道：“此时一刻千金，大阿哥二阿哥那里不要耗时辰，我们先办大事。”吴思道立刻附和：“和尚这话极对，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只管回去听宣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知应的。”众人从惊喜中清醒过来，一阵紧急磋商，杏音、周用成带了两府人马跟随的胤禛，其余人分头通知，忙了好一阵子，总算停了。胤禛率两府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支令箭，一点麻烦也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自带着杏音大踏步进来。胤祥敞着堂门，正和乔姐阿兰围炉烫酒唱曲赏雪呢。木的见胤禛全挂着亲王装束闯进来，情知出了大事，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四哥有事吗？”胤禛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点头，上下打量着胤祥，徐徐说道：“有旨意。”说罢径自拾级而上，南面立定，取出那支令箭当胸抱着。胤祥忙屈步而下，就雪地里跪了，叩头道：“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特命我宣你见驾。”胤祥双手聚地，直愣愣地盯着胤禛：“万岁，真的？” 活吗他？
0: 他的嘴唇急剧抽动了几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激动，浑身都在剧烈的抖动，憋了好一阵，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尖锐嘶哑的嚎叫：“
2: 万岁爷，你还记得十三阿哥？”
0: 胤禛惊的后退了一步，这凄厉的哭声和着呼啸的北风，听得他浑身发颤，良久才说：“你停下，这是什么时分？有泪以后再流。走，到倚云阁，我有事要交代。”阿兰和乔姐对视了一眼，两个人脸色都是异常苍白。见兄弟二人要走，阿兰勉强笑着：“
4: 天冷，爷们要办大事，好歹吃我们一杯践行酒。”
0: 说着便去斟酒，乔姐忙用盘子端了过来，不知怎的她的双手抖得厉害，一边敬酒请胤禛胤祥吃，颤声说道：“
4: 皇后，十三爷又不得闲了，未必能吃我们的酒了，只要能念起我们跟着你苦熬这十年，也不枉了我们主仆一场了。”
0: 胤祥笑：“你们这都是什么话，我又不是发配乌拉达生，何必婆婆妈妈的嚼舌呢？”说吧，和胤禛一敬向花园里走去。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这他娘的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郑秘书回答，军长，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就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1: 谁？贝多芬？
0: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嘛。
1: 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啥意思？
0: 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你应该迅速做出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退让逃走。
1: 他娘的，这不就是心理战吗？啊，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呢？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呀，干嘛净练嘴啊？
0: 那边的女广播员的声音真是娇滴滴的。
2: 共军弟兄们，早晨好，今天是阴历8月1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团聚，而你们却蹲在冰冷潮湿的工事中跟我们隔海相望，这有何意义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谁无父母妻儿，谁无儿女情长。
0: 正伏在炮队镜上观察的李云龙说，
1: 邓秘书，敌人放空飘气球了，通知前沿防空部队准备对空射击。
0: 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空飘气球分低中高三层，顺着北风向大陆飘了过来，这是对方心理战的一部分。气球下挂满了宣传品、食品和日用品，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高空气球很巨大，有二三层楼那么高，航程能达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传来，防空部队开火了，高射炮、高射机枪正在实施拦阻射击，中低空的气球一个个被击中爆裂坠落下来，高空云层里也传来了歼击机的轰鸣声、机关炮的射击声，这是空军飞行员们在射击那些高空气球。郑秘书把李云龙拉到了会议室，悄悄地说，军长，有件事向您汇报一下，新组建的梁山分队最近跟军部警卫连较上劲了，说准备来一个侦察与反侦察对抗演习，目标是军司令部。
1: 李云龙一听来了兴趣， 啊，哎，说具体点。
0: 梁山分队准备进司令部抓舌头，演习规则是一旦抓到舌头，梁山分队就算赢了。
1: 李云龙点燃了一支烟，很不以为然，看是准备抓谁了啊？把军部炊事班的炊事员弄走一个，那也算是舌头吗？
0: 郑波说，段寨主说了，要抓就抓一号人物。
1: 什么？他娘的，把老子当舌头抓呀？反了他了。
0: 李云龙猛地甩掉烟。郑波说，段寨主刚坐上忠义堂第一把交椅，正准备撞撞水泊梁山的威风呢，说第一步先抓一号，以后要有机会啊，还想打军区司令的主意呢。
1: 哈哈哈哈，好啊啊，看来李某只好应战了，我倒要看看这位段寨主手段如何。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今天中午12点整，24小时之内为演习时间。
1: 好，给我通知警卫连加强戒备啊，有任何人来访或者有什么异常动静都要向我报告，我倒要看看那段寨主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敢打老子主意。
3: 报告，警卫连长常彪前来报道， 请军长指示。
0: 常彪是个身形高大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配着上尉军衔，显得精干利索。李云龙笑着打招呼：“
1: 哈哈，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0: 常彪后脚跟一碰：“
3: 报告军长，我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谁比谁傻多少啊？”
1: 哎，可不能轻敌啊，人家是有备而来，至少得有几套方案。
0: 那个段寨主可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你说说你的计划。
3: 第一，守而不攻是消极防御，是最愚蠢的战术，而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攻我也攻，就像格斗，一招一式全无定规，你打我下巴，我就照你下三路来上一脚。战术上也是如此，你来断我老窝，我也不能干等着呀，我也要掏他的老窝。
0: 他段寨主想打军长的主意，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打打他的主意啊？第二，孙子兵法上不是说了吗，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次段寨主肯定会使出很多超常的手段来迷惑我，一招不灵马上就会换招，因此我也预备了好几套方案呢。敌变我也变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郑秘书对李云龙说：“军区作战部派来了一个参谋，

0: 做这次演习的观察员兼裁判员，连皮副司令对这次演习都很感兴趣，还说他要抽时间过来看看。一个左臂戴着黄色裁判员袖章的少校军官立正向李云龙敬礼：“报告李军长，军区作战部少校参谋于立忠奉命向您报道。”李云龙问：“皮副司令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他说让我一刻不停的跟着您。”
1: 直到当了俘虏为止，还说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事儿就拿我试问。最后他让我转告您，要是您做了俘虏，他要罚您2瓶茅台酒。”少校在将军面前显得很拘谨。扯淡，我李云龙能当俘虏吗？
0: 李云龙开始审阅文件。近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黎巴嫩发生了起义， 反对本国亲美的夏蒙政府。随后，伊拉克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政变后的伊拉克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了断裂。面对中东发生的事变，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 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来干涉黎巴嫩、约旦等国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应作出反应，宣布在临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大阵营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共中央也同时作出了反应。为策应国际形势，决定对金门、马祖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军委的命令下达之后， 炮兵部队大量进入福建沿海地区，对金门设计的炮群有三个方向：厦门、联合、围头。其中联合炮群设在李云龙的防区内，他在仔细考虑，大规模炮战一旦打响，双方都各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地形上看，我军在战术地位上三面包围金门，阵地配置、火力运用等条件大大优于国民党军。 但是，面对金门的大陆沿海地区多为平坦的地形和起伏的小高地，观察条件不便，炮兵阵地容易暴露。而国民党军驻守的大小金门虽然三面被火力封锁，但是岛上高地居多，其阵地在地势上高于我军炮兵阵地，阵地配置也很隐蔽。如果说用火力来封锁金门，岛的南端背向大陆， 其南面的廖罗湾码头虽在炮兵射程之内，但是由于双乳山和北太武山遮挡，大陆方向无法观察，弹着点难以校正。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我军的空军无法出击，想给大炮安上眼睛，非梁山分队莫属。李云龙踌躇起来了，他深知这种潜入敌后的作战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 金门守军近8万人，居民5万人，面积才120平方公里，守备兵力如此密集，一旦被发现，那生还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李云龙实在是舍不得拿梁山分队去冒险，这些身手不凡的小伙子，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他明白，一旦他签署了特种分队出击的命令， 不知道会有多少优秘的战士会永远长眠在这个岛上，一时之间，他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郑秘书和观察员于参谋走进了办公室。军长，有情况。李云龙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2点了，就是说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郑秘书汇报说，司令部的电力系统出了故障，
1: 供电局派了2个检修工来检查电路，人已经到了。李云龙嘿嘿的冷笑起来：“早不坏，晚也不坏啊！偏偏这会儿电力出故障了。”段鹏啊，段鹏，你小子跟老子来这一套，还是嫩了点啊！”
0: 郑秘书说：“军长，他们穿着供电局的工作服，开着供电局的抢修工程车。 常连长已经给供电局打过电话核实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工种似乎没什么破绽的。”

0: 别听那个，段鹏这小子不会跟供电局串起来啊？这两个家伙太可疑了，告诉常连长，派人暗中监视，一有破绽立刻扣留。过了一会儿，常彪进来报告：军长，您真是料事如神，这两个小子果然在总配电室做了手脚，一个人鬼头鬼脑的望风，另一个把警戒区的电网和照明电路的保险管全换了，换上去的保险管里保险丝很细，一旦送电很快就会被熔断，这样电网和照明系统就会失灵。我呀带了几个战士冲进去，可谁知这两个小子身手还不错，干倒了我几个人就要开溜，我能让他跑了吗？我们二十多个人一拥而上把他们给摁倒了，现在关起来了。李云龙笑着说：哈哈，看好这两个家伙啊，梁山分队的人那都是属泥鳅的，一不留神他们就溜了。段鹏这小子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1: 李军长吗？哎呀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0: 李云龙的脑袋轰的一声差点没炸了，他抓住了话筒连声问：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快说。
1: 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可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0: 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呢？
1: 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呀。首长，你能不能来一下，我都快急死了。
0: 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哈哈，你放心吧，啊，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不用找了，没你的责任。李云龙挂上电话，自言自语道：段鹏这小子啊，主意下作了点，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这可有点不像话了啊，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还绑架孩子呀？这要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呢？李云龙大度地说：哎，演习规则说了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嘿，你还别说，这小子行，这招虽说是损了点，倒是不拘一格，脑子蛮灵活的啊，我都差点上了他的当。过了一会儿，常连长又进来报告：军长，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现在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哈哈，说寨主玩的这两招啊全被攻破了，这次演习咱们水泊梁山的英明怕是玩完了，哈哈，老段跟林汉给伙计们打气呢，说今天晚上12点要偷袭司令部，再来个奇袭白虎团，听听这口气还挺大。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对付啊？常连长自信地一笑：哼，军长，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不是吗？那我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他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我就能活捉老段，这场演习那咱就算提前结束了。李云龙挥了挥手：怎么用兵是你的事儿啊，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惹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李云龙的脑子早已经不在这场演习上，他正在考虑即将打响的大炮战，盘算着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要说我军炮兵大多经过朝鲜战场上高水平炮战的锻炼，在作战经验上优于对方，而且火炮的数量上也占较大优势，但是从火炮的质量上来看，对方炮兵却略占优势。金门国民党炮兵以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辅以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可以说比较严密， 而我军的炮种比较复杂，除了以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之外，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150毫米榴弹炮。这些旧炮原来已经准备淘汰了，但是李云龙像个商人一样算计了半天，决定利用这次炮击把旧炮及其库存的弹药用掉，对远距离目标射击要用大号装药，对炮膛的损失严重，会大大的缩减火炮的寿命。李云龙认为使用旧炮比较合算，该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弹药的运输、炮兵阵地的构筑、通信联络等问题，怎么样做到战术的突然性。晚上11点，警卫连长常彪把全连4个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警卫司令部，另一部分由自己带领着前往梁山分队设伏。按照演习计划，演习当中使用的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由演习裁判判定你或伤或亡。从抵近射击的火力效果来看，被伏击的一方绝无生还可能，他们得老老实实的被裁判宣布为阵亡而退出演习。常彪决定一定要活捉段鹏，把他消灭了那就没意思，就算他武艺超群，我用一个班的兵力扑上去总可以制服他。梁山分队的寨门口地形挺适合打伏击，一条细细的小路，两旁都是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齐脖子高了，在夜晚的微风当中，高粱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在朦胧的月光下，蟋蟀和纺织娘争相引吭高歌，寨子里传来阵阵的吵闹声，众好汉们似乎还不知道已经面临灭顶之灾。按照预先的计划，常连长做了个手势，几十个战士立刻悄无声息地引入到两侧的高粱地里。常连长看着战士们训练有素的战术动作，心里很满意。突然的人声喧沸当中夹杂着一些稀里哗啦的声音，生长整齐的高粱地顿时东倒西歪，似乎有很多人在高粱地里滚动叫骂，厮打声混成了一片。常彪猛地止住脚步，一个念头闪电般的掠过脑际，坏，中圈套了。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就被人一个扫堂腿扫倒。寨门打开，灯火辉煌，梁山寨主及时与段鹏被部下簇拥着走出寨门，他满面春风，双手抱拳，颇有一些江湖之风。欢迎光临敝寨，众好汉受惊了，里面请，里面请，敝寨顿时蓬荜生辉啊。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得知警卫连被干掉了半个连，连长也被俘时，只是若无其事地骂了句，这个笨蛋到底着了人家的道了啊，段鹏那么容易对付吗？不过现在还没见分晓呢，哼，有能耐把老子抓住才算你段鹏赢。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啊，咱们聊的这本书啊，是咱们很多球迷都非常追捧的一本书哈，最近听说都快卖断货了哈。它的名字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球星》。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它的这个作者之一吕楠，你好，吕楠。

0: 儿，大家好，我是天下足球的编导吕楠。
1: 哎，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新城出版社的李武。李老师你好。
2: 你好，然后我是金出版社的编辑李武。
1: 哎，这今天聊的这本书哈是跟球星有关系。说实话呢，我确实不是一个球迷，但是呢，确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于足球不但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突然也有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我身边那些同学们，他们追求那种回忆哈，包括一些青春往事的回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哈，要聊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足球的这种情怀和当年这种青春岁月的回忆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作者哈，今天是非常漂亮的吕楠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吕楠呢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王牌栏目天下足球的记者哈。
0: 是
1: 天下足球，我想很多的球迷都非常的熟悉哈。它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一档王牌栏目，创办于2000年11月27号，而且是每个周一晚上的7:30都会在 CCTV5 播出哈。这16年来应该说呀，近百部的这个球星纪录片，记录新世纪的球星时代，也是这个足球时代哈，陪伴了很多很多球迷的成长。李老师应该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是吧？
2: 对对对，我是看着节目长大的。
1: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李楠这么美哈，而且这么年轻。哎，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哈，因为当时我跟李老师交流这个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来的这个吕楠老师是多大年纪的先生？他说不是男的，是女的，是姑娘。我说啊，姑娘也会喜欢这个足球吗？哎，我就特别好奇哈。吕楠先跟我说说哈，你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
0: 其实我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带着我一起看球，就是从世界杯的时候开始看世界杯、欧洲杯，1996年、1998年，然后每年2002年，每年都在追随，等于是我爸爸把我带成了一个球迷。包括现在我跟我爸爸一起看球，还是一件让我最开心和最快乐的事。大家可能都觉得我爸爸像，比如像70多岁了，夜里现在两三点钟这个欧冠夜里的比赛发生在夜里，我爸爸还经常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哎，夜里要不要我叫你起床，我们一起来看球啊。所以我觉得足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家庭的温暖，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已经一点一点的融入我的生活中，再也离不开了。
1: 这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啊。那李老师呢？李老师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足球的？
2: 我是初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有踢球这样的，当时那个场地也条件也很差了，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泥泞啊，然后没有草皮，那会儿根本没法奢望这些东西，在那样场地条件下，大家小伙伴一块踢球啊，那会儿买各种球衣，就是皇马、巴萨，就是那个米兰、AC 米兰，就是当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如果而且就是说从球迷圈子里面，如果他是对意甲或者意大利特别有感情的话，一看就是肯定是个老球迷，因为我在那个中学时代正是意甲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意大利的球迷，包括他们中央电视台的好多知名的主持人、体育解说，好多都是意甲球迷。对，他们都喜欢这个足球这个比较久这样的。
1: 所以你现在也如愿以偿了哈，能够天天跟足球打交道。
2: 对，就是能跟天下足球这团队合作也是特别荣幸。另外的话，也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球迷身份，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说到写这本书哈，我特想问问吕楠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这里面全部是你们采访过或者是记录过的，在片子里呈现过的一些球星哈。
0: 对，是的。其实这个事儿啊，一五说可能那个更有权，对，更好一些。但确实是这些40位球星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片，或者有一些即使没有做，但可能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马上就会做到、涉及到的人。而且这40位球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满怀着感情去对待和曾经跟他一起有很多回忆、很多经历的人。所以把这40个人呈现给大家，其实曾经在我们的片子中已经给了大家一种回忆，但是我们又很想通过一种文字，因为文字和视频永远给人是不一样的力量，也给人是不一样的回忆，所以想用一种更永久的方式吧，那个留给大家。
1: 也留给你的这一段工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来也确实发现，当我们20岁的时候，可能你去 回忆一个往事，回忆一个人，到你三十岁的时候再去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往事，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情，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情愫。所以这本书也许现在大家看是一个感觉，可能希望也许几年后当你重新翻翻这本书，可能又回忆起了几年前的往事，几年前的哪个人，几年前跟你一起踢球的兄弟。我想文字可能拥有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吧。
1: 哎呀，说的真好，特别有情怀哈。咱们来听听李老师哈，李老师说说他的缘起吧。
2: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天下足球这个节目有很多出彩的点，其实最出彩的其实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全球篇，就像李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因为很多这些，因为当时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来看他们节目，是我大学时期才有的。然后那会儿我在看他们片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好多同学爱踢球的，喜欢体育同学都是他们网，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家开始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嘛，都会在网上去把他们片子下载下来，存在自己的那个电脑的硬盘里面，就是有时候会随时翻出来看这样的。就是而且他们片子都做得非常精良，很催泪的那种，因为他们不是和一般的体育节目还不一样，他们是不是说以新闻资讯，当然资讯类的有，但是他们这些记录演绎都会很好，然后音乐啊文字啊都是很潸然泪下那种。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因为是正好是我们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正好是天足15年，因为15年有这么多的积累，一些好的素材的一些积累，有做了这么多精良的片子，然后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整理收集，然后里面因为好多精彩的解说词啊，因为当时一些精彩的配乐呀、然后都可以在书里做展现，还有一些那个选了很多图片，因为我们将有400张图片，一些球迷他最著名的一些高光时刻，所以人生最华彩的那一段可以都在我们收到我们书里面。还有就是因为书这个载体本身是它是一个平面的，然后是一个它是不立体的，但这本书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觉得后来大家反响比较好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说我们用二维码给大家导入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链接，大家扫二维码的时候就可以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在看那个贝克汉姆这篇幅的时候，我们二维码导出的是 Because of You，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天竺为小贝这个背影这个纪录片特意配的音乐。那音乐其实这些好多音乐都是因为天下足球而出名的，因为我们在找这些音乐网站找这个那个音乐的时候，下面有好多大家的留言，好多都是说在天下足球看到这个专辑片里面音乐，就找到这个音乐平台，哦，这是天下里面用过的，都是这样的。
0: 因为很多球迷都说啊，原来天下足球是一档音乐节目啊。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是你可以看图片，可以读文字，还可以听音乐，就是有音乐给你伴读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把大家那种对球星的这种一些情怀，对自己青春这些回忆，这种感情上的寄托，我觉得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嘛。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一听这个 Because of You， 是不是？来，我们来听一下。

0: 刚刚听了一段这个 Because of You 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在 CCTV 五看到的一些画面哈，尤其是一些球星他们那个瞬间精彩的展示哈，华丽的转身，还有那种呐喊的尖叫，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镜头的这种拼接哈，我想这个吕楠最有发言权哈，是不是都很多出自你之手
1: 啊？确实有一部分，因为刚才当这首歌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也是把我带入了一种回忆，我也真是想起了我当时制作这个专题片的时候自己当时的那时那景吧。嗯，其实我们第一次制作贝克汉姆的时候是贝克汉姆离开欧洲的时候，当时做的第一部贝克汉姆背影的这个专题片，到贝克汉姆最后退役的时候，我们又做了第二部那更长的一个专题片贝克汉姆，因为贝克汉姆是当时创下了我们天下足球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么一个绝对巨星的板块，确实一个是因为贝克汉姆的个人魅力，也确实
0: 长得很帅哈，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
1: 对，没错，一个是贝克汉姆这个人确实很有个人魅力，因为我们也是在几次贝克汉姆来过，后来来过很多次北京，然后也是我当时去跟拍了贝克汉姆，随着他整个中国行程，是一个
0: 你是跟拍，
1: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
0: 好多，你是不是当时就没有朋友圈啊？如果有朋友圈，你简直就刷爆了。
1: 确实是一路就是受到那种欢迎吧，我觉得在球星里可能是。很难说再有谁和贝克汉姆来相提并论了，包括贝克汉姆现在退役了，引发的这个热潮其实依然不减当年。怎么说呢，就是贝克汉姆他一个是他个人的魅力，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对贝克汉姆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包括我们选择这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当时我们有就是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选择更对选择一首歌更适合他的，然后当时为小贝选的就是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后来很多人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一响起就觉得它只能属于小贝了，已经无法把它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0: 太爱他了。
1: 对，
0: 你们这歌是怎么选出来的？
1: 其实我们有一个音乐编导，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导，当时平时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积累，包括我们自己做每一部专题片的时候，可能平时日常就会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就会把它留下来，然后在真正的你去做一个人的话，就会想，哎，这首歌是不是适合他？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还真不是我选的，是我们的那个音乐编导，一个叫康冲的编导，然后选了这首Because of You，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是经典。
0: 哎呀，也是你当年青春岁月的回忆和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哈，刚刚开始
1: 做这个
0: 体育这一块的工作。
1: 对， 对
0: 啊，了解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可能你刚刚说陪着贝克汉姆
1: 对
0: 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当时看到大家那种热情的程度哈，你自己是不是也都没有想到，哇，你觉得自己在他的身边有怎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足球场其实就跟人生一样，球员每个球员身上都有一部传奇，那贝克汉姆就上演着他的伟大的传奇。最喜欢贝克汉姆哪儿呢？对我来说，贝克汉姆是一个体育明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娱乐明星，因为他引发的这个轰动，
0: 对，
1: 他甚至现在包括参演电影，包括他有一个明星太太，然后明星一家人，他漂亮的小妻女儿小妻，然后一切都是话题，一切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他是什么，我喜欢他是一个球员，喜欢他是一个敬业的球员，即使他身上有着娱乐明星的光环，但是在他退役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加里内维尔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希望如何被人铭记？贝克汉姆说，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个球员。

0: 心酸往事吧，就是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辛苦的回忆。像我没有跟随这个栏目的15年，在我们的栏目里现在只有我们的制片人，他是从第一期节目就开始跟随天涯足球，其实也是他的青春，到一个抱个小内幕吧。
1: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触哈、啊、也确实想到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真正的这个同学球迷哈，男孩是怎么去追星的哈。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啊，它的封面一上来呢是12位球星呐喊的那个表情哈，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把我们像时空穿梭一样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这个李老师作为编辑哈，当时怎么设计的？
2: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体育这个事情嘛，就是特别像足球，是很给人能带来冲动和激情这样的一个调性的，所以说我们的封面在选择这些球星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在球场上这些呐喊的动作，一般都产生在进球或者自己进球或者和那个队友一起庆祝进球这样一个很开心激情四射这样一个场面。对，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书里另外一个设计就是说，有名音片。刚才跟一丹老师在台下我们在聊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话，就是说会勾起像特别像我是80后嘛，就是一个青春的对自己中学时代或者大学时代一个青春记忆。另外，这名音片我们设计的话，上面写了两段话，一段就是我想的，一段是我们那个天主制片人陈文江老师想的，就是我们那两段话其实也是想大家。我先说一下内容吧。两段话我们就是，
1: 第一段话哈是那些年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2: 对，
1: 好深情的一段话。
2: 另外一段话就是说，那一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我自己在使用这名片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当年一起，我有一起的兄弟啊，对，这本书我自己也送给我的自己的朋友，就然后我会在名片上写一些祝福的话，然后送给他们。而且就是说，我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书在上市之后有很多的大家留言评论，都是一个人有时候一个人买不只是一本，有2本、3本、4本的都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也很感动。我觉得大家是不但是自己在回忆自己的青春，也是把这个青春的这个回忆和祝福送给了自己身边的人。对。
1: 而且这个明信片我觉得它做得很精致，比如说那些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它的右下方是一个旧球鞋哈。
2: 对，
1: 这个球鞋我觉得是什么牌子的，我感觉特别像耐克的是吧？
2: 不，那个应该对，应该是双星或者回力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为了选这个球鞋的时候，我还自己在朋友圈做了个调研，我说因为每个区域的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球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用的鞋主要是双星的鞋，但一些可能条件再好一点的，大家我听到有一些土豪的朋友说当年都是耐克阿迪这种的，然后还有回力，就大概就这些牌子，
0: 然后年龄了啊。
2: 然后那个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呢，选取一些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最能引起大家这个共鸣的一个款型。对，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球鞋在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做过这样调研才选了这样一鞋款在发在上面。
1: 确实，这个看到这双鞋，你就会突然一瞬间，就是你的回忆就会定格在当年踢球的那个日子里哈。
2: 对，因为像这个旧的皮球，还有那个，还有就是休息。
1: 它有第二章呢，是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这是右下角是一个旧的皮球，对，这种斑斑驳驳的都已经被踢的上面颜色都掉了。
2: 对，因为他给我自己个人最直接的回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帮男同学踢完球之后，因为像我们的球鞋呀、包括那个足球都是放在课堂那个最后面，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上面可能都是泥泞的，然后那个斑驳的，然后很旧的这样的，其实就跟这个名片里面展现的状态差不多。就是这有些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生活化，有我自己或者说还有我们那个跟陈老师，因为这个项目好多脑筋都我们俩动，然后那个就是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回忆在里面。对。
1: 那你对于足球就是有怎样的感受？包括说，嗯，刚刚聊到贝克汉姆，小贝是吕南心中的这个男神啊，哎呀，就爱得不行的那种。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最爱的是哪个球星？
2: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贝的，因为点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我后来想了一下自己对这个球星的偏好，因为我也喜欢那种长得好看的，虽然我是男生啊，但是我是好。

0: 好看的，但是在球场上，但我你喜欢他肯定是不是因为他长好看，因为他球场上的潇洒率性，而且小贝的话，我觉得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因为他是英格兰队的队长，然后就是也有很多职业生涯很多高光的一些时刻，就是他职业生涯是很成功的，而且就是他就像李楠刚说的，就是说他很坚韧。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知疲倦，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抱怨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毛病，然后我觉得也是球场上也是很楷模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还挺喜欢的。而且
1: 其实大家都在说追星追球星哈，就是喜欢球到底为什么喜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哈，更多带出的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的这种偶像更多的是热爱他的精神啊，当然对你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帅气啊，
2: 也有精神更多一些。
1: 不知不觉哈，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哈。确实我觉得吕楠聊得特别的生动哈，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球星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哈，也让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很多人那么的喜欢足球，热爱足球。谢谢你们，
2: 谢谢一丹老师。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天，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8: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3: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诗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7: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

0: 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 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4: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
4: 这段书应该叫一首歌引发的血案，因为这首歌，这国家呀，都亡了，国军呐、都流浪了。要说有些小事儿啊引起大乱，真是不假。上文书咱们说的魏献公让这石曹给这孙蒯唱一首歌，唱那巧言。这巧言呢是诗经小雅里边的这么一首诗，要用这个歌喉把它唱出来。但石曹呢就说了，我这歌喉不好，我这喉不行，我这是沙哑派，唱出不好听，干脆呀、我朗得了，朗读。基本上他把这巧言呐、是朗读出来的，这可就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呀、那孙蒯坐那听完这歌词，面带微笑，心中发狠呐、那么咱们说说这魏献公这个人，身为一个国家的国君，这人老多疑，特别是对这个孙林赋，就孙蒯他爹，那是万分加小心。因为孙林赋身为上卿啊，掌中有实权，家中有足兵，势力比较庞大，在国际上影响极大，他总怕这孙林赋奴大欺主，振臂一呼把他这魏国呀给他推翻了。所以呢魏献公呢就打压孙林赋。那么孙林赋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来一觉得君臣还得和，就派儿子来调和这事儿。可是呢魏献公一想啊，我呀打蛇不死，反被其伤，现在我既然得罪你了，我就使劲往下压压你，把你的气焰打下去，看你最后能如何。所以他让那石曹用这巧言旁敲侧击，给这孙蒯听。孙蒯奉父之命来调和这事儿，那想你们君臣就别闹了，是不是？我父亲惦记您，国君呐、咱们还是消消停停的，把这魏国治理好。我父亲没有反心，孙蒯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是这国君不给他面子，居然让石曹给他唱巧言。哪是唱啊，怕他听不懂，居然把歌词捣鼓出来了。另外这石曹这小子，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是什么想法呢？他恨这魏献公，因为前两天不有个梁子吗，两个人解了个梁子。怎么解的呢？魏献公不有个小妾吗？这石曹啊是个乐师，就教这魏献公小妾唱歌，结果他这小妾唱的直跑调，把石曹弄急了，说了两句，这小妾就在魏献公面前进了石曹的谗言了，结果魏献公打了石曹。石曹一想，好小子，你这国君你不昏了吗？我教你小妾唱歌他跑调，你打我。另外来讲，他看出门头来了，这个孙林赋啊派儿子来调和这事儿，想君臣和好，魏献公不给面子，行了，我给你这火上浇点油吧。他可知道孙林赋的势力大呀，你魏献公不找死吗？唱巧言，那我就给你说出来吧，这巧言我让你孙蒯听得明明白白，回家把这个场景跟你父亲一说，你父亲肯定造反。就这样，这石曹本着这种目的，想看见国君的笑话，想报自己的私仇，就把这巧言耽误出来了。他的原文是这样的：彼何人思，居何之迷，无权无勇，只为乱接，既为妾种，而勇一何， 唯有将多而居途几何，这就是这巧言的原文。那我们要把它翻译过来，你听的就炸耳了。那不是咱们听的炸耳，那孙林富和孙蒯这爷俩听完了就感觉到刺耳了。一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彼何人斯，这一翻译过来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你看居河之谜吗？是不是？那咱们就直接导出来吧。一翻译过来是究竟是何人居住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你的勇气在哪里？你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你听听，这巧言的原文翻译过来，这可就是旁教。

这就是那巧言。哎呦，那孙怀啊，就孙林父这儿子坐在这儿，那听着那真是脚还直晃脑袋啊，好吃啊，好吃，好吃啊！这还喝什么酒了？诗曹唱完了，走了。魏献公站起来了，行了，天色已晚啊，你回去吧。就把孙怀呀、给迂出来了。什么叫迂出来了？就基本上吧，就是请出来了。哎，哎，就轰出来了吧？说迂出来好听，没那请出来客气，就是脸子呱嗒一撂。转身魏献公走了，孙怀可就出来了。他在这城里头一转悠，他想我回我的封地见我的父亲，我父亲呢要听完这档子事儿肯定造反，谁能受得了这个？这个里边咱们要说明一下，在春秋时代，国中之国，什么叫国中之国呢？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分封建国嘛，就把你封到这地方当着国君了。哎，这国君到这儿当国君呐、他封上大夫、下大夫，哎，中大夫。那上大夫或者上卿，这归周天子封。他呢，封中大夫、下大夫或者下卿，都归他分封。那么他就把这些大夫也给了封地。那么这些下卿或者是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他都有足兵啊，他有实权呐、他私自养军队啊，那是国家允许的，而且他的封地城墙多了高，那随时就有造反的可能。后文书为什么孔子在鲁国当政的时候要把一些士大夫那个墙城墙给他抹平了？哎，起码来说你不能修这么高，你修这么高什么意思？孔子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你敢，孙林父有封地有足兵啊，孙怀一想，回去我跟我爹一说，我爹肯定造反。但是要造反后来怎么办呢？啊，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呐叫捐哥，这捐哥是一个算卦的，算得特别准。平日呢跟这个孙怀关系不错，这个捐哥啊在这个都城，魏国的都城非常有名，上指国君，下指上大夫、下大夫、中大夫，这些名人豪士都找这捐哥算卦。这孙怀就来了，那意思我算一卦，我看看这个，哎，这捐哥怎么说，是吧？我含沙射影的，对国君不满，我们想奋起反抗，我们想教训教训他，结果怎样？就这么的，孙怀来了，到捐哥家。哎呦，一见着捐哥，一看这捐哥啊，怎么的，腿折了，打的，让谁打的？让魏献公打的。也就在前十多天，魏献公就找这捐哥算卦，说你给我算算我时运如何。这捐哥一算，哎呀，君上啊，怎么的，你有杀身大祸。就这一句话把魏献公给说疯了，你这你不是闹着玩，你咒我呢吗？啊，我算一卦，你说我有杀身大祸，真是岂有此理！打，推出去揍，一顿棒子把捐哥腿打折了。捐哥在家养病呢，这是恨呐、那明明你那卦呀，哎呀，水火不相容啊，是凶上之卦，我给你算得很准呢，你把我腿打折了。哎，正在这恨咬牙，孙怀来了。孙怀听这腿谁打的？哎哎，魏献公。为啥呀？我说他有杀身大祸，他不相信。哎，他结果他把我腿打折了，那他到底有没有杀身大祸？肯定有啊。哎哎，能没有吗？那捐哥心想啊，你来了，你探我来了，你爹和国君那点矛盾我都心知肚明，魏献公的杀身大祸就出在你爹身上。哎呀，孙怀一听，那你说他这杀身大祸能成吗？肯定能成。这捐哥气的，哦，孙怀一点头，好了，那我就跟你明了吧。你比方说啊，我要跟这国君打起来，我们俩谁能赢？孙怀基本上把这话呀都说明了。捐哥一瞪眼珠子，当然你能赢啊。

0: 魏献公啊是非拜不可，亡国之君。这就给孙怀打着气儿了，这都是带着气儿说的这话。这孙怀噔噔噔回到自己的封地，见着他老爹孙林父，就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孙林父眼珠一转，哎哎，那咱们就开干。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在玻璃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新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玻璃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搭配大垄双行种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难题，有效规避减产风险。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扭转了粗放式种植局面，有效延缓玉米后期早衰，降低生产损耗，助力实现玉米种植大面积、均衡化、稳定化单产提升目标，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科技根基。双辽市恒兴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林志：
1: 我们恒兴农事服务中心举办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这是大垄双行密植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技术，这个双辽模式能给以往就是老百姓种的时候平常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丁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行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0: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2: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支撑，玻璃山镇立足本地农业实际，直面传统玉米种植短板，把良种、良法、良机落到田间地头，以现场观摩实训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从大水漫灌到水肥一体化，从粗放耕作到科学密植，改变的不只是种植模式，更是农户的种地理念。农技下沉，实地教学，让新技术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希望更多农户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增产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积蓄农业动能。
3: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李润柳条小心开奖特色宣讲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讲，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
4: 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田间挖出古物件怎样处置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5: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0: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6: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长势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打破传统种植局限，推动花生种植提质增量，同时助力黑土地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下一步，市老科协将持续发挥人才优势，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推广服务，

0: 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欢迎大家此时正在收听我们的999融媒之声。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要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东明镇呢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那为持续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的风貌，连日来呢，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对村内的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了全域的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和美观度。
1: 整治现场呢分工有序，一派繁忙。那各村的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了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呢，操作人员呢手持呢打草机，快速的修剪路边的丛生杂草丛生的这个杂草，那机械轰鸣，高效作业，道路的边角还有绿化带的细缝处，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呢，大家就徒手俯身拔掉呢杂草或者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干群呢配合默契，分段推进逐路清扫，同步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的清运，避免呢堆积反弹。
0: 那此次的集中清理有效地清除了道路两侧疯长的杂草，拓宽了行车的视野，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的主干道沿线呢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路域环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那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呢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1: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那融合传统的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
0: 此次文艺演出呢，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现自我、切磋交流、绽放引领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呢，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题旋律，有效地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这个电话卡呢，你一旦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怎么个被盯上法呢？说多人演戏16天，哎，给这被害者就洗脑。其实怎么说呢哈，他能陪你演戏演16天，你说你有这个认真劲儿，你说干点啥不好哈？
1: 16天你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哈，也可以是一部连续剧。就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到演员的角色，
0: 没成想你是这场骗局当中的主角，
1: 哎，还联袂啊，而且呢还是这个领衔主演，
0: 哎，
1: 这都为你赚哈。然后你，但是为你。

0: 赚吧。真正的时候吧，你领钱还是有片酬的，你这还得倒搭，这就不太好了。哎，现在呢，就是你在认知升级的时候呢，可能他也在逐步的升级，所以我们的认知一定要超过于他。
1: 对的。
0: 另外啊，你就想哈，很多时候还是那句老理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你不要觉得那大个幸运的点子都会呢砸在你身上。哎，就比如说买彩票。那你说我买了好多年了，我也做了好多年
1: 的好多
0: 的
1: 贡献，
0: 这个梦想，但是没有实现啊。所以说啊，就不要觉得就是哎，就今天就巧了就被你碰上了。哎，
1: 对，
0: 你看啊，我们呢从正规的渠道去买彩票的时候，幸运也总是个别。
1: 对，
0: 那你想想，你这非正规的，他咋就能砸到你身上呢？
1: 对，
0: 砸到的肯定不是好点子。
1: 我们不能总以这种非常极其特别小的概率去想整件事情，去想全部的事情。那眼下看到这条标题的时候啊，说电话卡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多人演戏16天洗脑被害者，警惕最新的骗局。哎，我们看看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0: 刚刚激活20分钟，您瞅瞅，就加入了一部影片哈，叫《网上诈骗》。这是前不久呢，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你看这身份哈，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有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这个保证金。所幸呢，你看哈，就冒充呢都是呢这个正规的执法人员。哎，所幸北京警方及时的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的损失。
1: 哎，这还是挺及时的哈，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的。那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当时我就激活了一张这个电话卡。那这个境外的卡片，20分钟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他自称呢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名下呢有一张上海办理的电话卡，收到了境外群众的投诉，说有人呢用这张电话卡呢去做诈骗的宣传活动，有群众呢点了这个诈骗的链接之后就上当了。所以说呢，现在要对王先生进行一些行政的处罚，不再让他出入境了。
0: 王先生，咱们不妨哈去线下咱打听打听呢。哎，您这样的话就是轻易的就这样。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啊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的身份。那么被害人王先生说，我在当地上过学，印象中他的口音就属于啊当地年轻人里面的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啊，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提供立案回执的话，可以呢，暂缓对我的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境。我说啊，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啊，来的这个来不来得及？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帮我转到上海的警方去。哎，你看看。这就同意了。咱自己打听不好吗？
1: 对，
0: 这
1: 图省事儿了哈。随后呢，这电话就被转到了所谓的上海警方了。那这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他让我找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呢，这房子不会进出，不会有人进出。那跟我开启了视频的通话。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男子，他背后的各种布景啊，也确实是看起来很像公安局或者说很像派出所的样子。说呢，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呀？这个事情呢，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查。结果呢，一排查之后，就坏菜了。在那个背景里面呢，有人说怎么名下有犯罪资产，有通缉犯罪资产呢，有通缉什么的呢？王先生回忆说，当时呢，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0: 王先生，咱们不视频不好吗？我们也有剧本，也有剧组的，这些场景你都不能啊。看到你不能看到他简单的周围环境就相信了，
1: 有的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
0: 另外，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1: 对呀，
0: 我和他的通话，虽然假如说我们触犯了法律，那我和他的通话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封闭的、没有人来回进出的房间呢？
1: 对，
0: 这个事儿，而且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问题的话，线上，我个人认为啊， 是不能够起到一定的讯问作用的。
1: 嗯
0: 嗯，你必须是实地去的。
1: 那王先生呢，当时可能这个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哈，当时呢就哎呀慌了，他连忙就解释说自己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所谓的这个什么上海的银行卡呀、等等的。对视频当中呢，对此呢，这视频里的这个警察啊，也表示说，虽然说他个人是。

0: 相信的，但是呢，目前的证据来说，对王先生是不利的
1: 啊。有人你就甚至你都牵连到十七名受害者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单亲的妈妈啊，因为这事儿上吊自杀了。哎呀天哪，你说这多严重哈！
0: 嗯，
1: 其实我到这儿，我突然间感觉到，人在某一个密闭的环境，确实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0: 对，
1: 尤其是对着你这个背景，
0: 对，
1: 为什么让你选择这个密闭的空间？也真的就像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一些武侠片的时候，会有一种幻境，
0: 对，
1: 哎，如果说啊，在旁边再有个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会看到蛛丝马迹的一些破绽了呢？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也是利用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啊，或者说整个生理上对于这个环境上的一个影响，他去给你制造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哈，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会理智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是呢，都是处于一个精神比较紧绷啊，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相信了骗子的这些话术。
1: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呢，这现在啊，我们通信也都很方便，我会选择直接打电话跳过这个第三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很科学，我们换一个电话号，用别的电话去联系你要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机构。
0: 对，
1: 然后呢去再核实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出现了问题。
0: 对的，
1: 如果真正出现问题，也别马上相信你这个电话，咱不妨去一次看一看。
0: 对的，
1: 毕竟我们的个人财产啊，它都是我们经过努力啊得来的，所以说轻易的被骗子骗走，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
0: 对，
1: 反倒会给你的身心和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就是9611110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当时接起来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关的这个提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我就接起来了。
1: 嗯，
0: 接起来之后呢，他会给我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一条语音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防范诈骗，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电话呀是可以这个不接的。或者说哪些这个链接呀，我们千万不要去点。所以说，哎，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去记一下9611110的这样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有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预警，而且呢，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这个一些电话诈骗电话的预警，在很大程度上的时候，都会帮我们拦截掉一部分的诈骗电话和短信。
1: 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慌了神儿，或者是我们逃避，都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0: 对，
1: 咱们要理性的去对待，抽丝剥茧啊，有问题咱们就去做啊，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不但能够呢避免电信诈骗，同时也能够积累很多的经验，所以动手动脑的能力千万不能削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哎，这说减肥哈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终身大事。
1: 哎，对，就像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是一样的。
0: 嗯，
1: 哎，我们无论有多少衣服，就衣服哪怕能给老公埋上，还是缺一件。
0: 缺一件，就是明天穿啥不知道。
1: 哎，就是，嗯，
0: 还有就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哈，这一辈子呢，可能每一天都在强调减肥的事情，但是呢。
1: 哎，
0: 也不见得说他就瘦到了什么样。
1: 我可以一辈子不执行，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哎，
0: 就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哈，
1: 嗯，
0: 等老了的时候呢，我要跟我孙这个我孙子总结了一句话哈，
1: 嗯，
0: 我奶奶这一辈子减肥之路，就是在不停的减肥，不停的在减肥的路上。
1: 哎，
0: 那都说到减肥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少吃。多运动，
1: 哎，蛋白质要给够，
0: 哎，蛋白，对，营养你要均衡，
1: 哎，对，原来呢，最开始啊，可能，当我们经验不是很足的时候，就觉得我就不吃饭了，
0: 嗯，
1: 哎，就无论是怎么样，我就是我要断掉一切，不光是碳水，
0: 对的。
1: 当你发现呢，断掉一切确实瘦了，又哭哭的猛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
0: 不可取，
1: 啊，不可取，我要多来点蛋白质，我要多健身。哎，现在呢，蛋白质与这个风口又过去了。现在又告诉你什么？你得吃点高钾的食物。
0: 哎，
1: 你这样你问说你掉秤快呀，
0: 啊？就能快速掉秤啊！
1: 哎，
0: 那专家呢也给出了解答哈，
1: 嗯，
0: 咱看看到底对不对？我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补钾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次肠胃炎呢，哎呀，这个上吐下泻的时候，大夫说你补点钾吧，省着电解质紊乱。这个是我听到过。
1: 嗯，
0: 补钾的唯一的一次。那么眼下呢，我没想到哈，说在我这个减肥之路上我也得补钾呀。
1: 啊，很多的减脂的人群呢都刷到这样的网红的减脂方法，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补钾就能掉秤快，轻松的瘦全身。哎，这一时间各类的高钾的食物，比如说干紫菜啊，干香菇、毛豆、土豆，哎，还有呢这个菠菜，哎，芋头、山药等等等等啊。那么高钾水果，牛油果、榴莲、这个冬枣、香蕉、山楂、无花果、芭乐等，成为了减肥神器。不少人刻意在晚餐中大量的补钾。咱就说其中这榴莲吧，
0: 哎，我读到榴莲的时候我也想，
1: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我晚上敢造一块榴莲，那我第二天能长2斤。
0: 我明天这个秤上我就给你好看，我就让你看一看。
1: 哎，苋菜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不是咱东北吃的那个？
1: 马齿苋吗？
0: 哎，好像是这个。这个我俩真的不咋太知道啊。
1: 真的，哎，也不咋太知道。啊，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哈，这苋菜是啥菜呢？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知道的哈，
1: 嗯，
0: 就我俩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1: 哎，蔬菜界确实混的没有那么太好。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就告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打出来哈。
1: 哎，
0: 是不是咱东北常见的这个马齿苋？
1: 哎，对。那么这个钾元素啊，这究竟这个是不是就你吃狂吃这么多钾，它就能掉秤快？另外，你掉秤快，你安不安全？
0: 哎，
1: 你比如说像我曾经啊，就用过这个节食减肥法，很极端，就导致呢，你会发现哈，就我是一个，除了我的头发，我其他的地方哈，我的毛发并不浓密，
0: 嗯，
1: 啊，可是呢，我发现我断碳水断掉一切之后，我唯一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毛了。
0: 哎
1: 哎，
0: 这就是不可取的了。其实
1: 我感觉我的眼毛都掉啊。
0: 嗯，
1: 然后呢，之后呢，也用过生酮减肥法。
0: 啊，
1: 就是我就吃一些肉，我不吃菜，我不吃这个碳水，那我会发现还会有同样的问题，这掉秤都会很快，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掉毛啊。
0: 哎，
1: 我本来我很珍惜我的这头毛发的啊，现在就导致呢，你看每次上节目可能大家看不清啊，就我这前面哈就长得哈很不尽如人意
0: 啊，不是很茂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有过这样非常快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是什么呢？一天晚上我瘦了7斤，这个很多人听到一定是非常心动的。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是怎么一晚上瘦了7斤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肠胃炎呐，一宿吐了11次，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是掉了7斤秤，但是我的身体它电解质是紊乱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得补钾了。但是我们想想，首先不说它遭不遭罪，其次它是健康出了问题，它是不可取的呀。
1: 易瘦体质啊，我觉得呢，就是你把我和马桶绑。

0: 的一起，我不回卧室，我也受不了七斤。
1: 就是朋友们想一想，这一宿十一次，七斤的分量，我遭了多大的罪呀、啊？
0: 关键是我遭这么大罪，我也不掉秤啊。
1: 而且这七斤，你看瘦是瘦了，那也就是两三天，他又回来了。
0: 但是很遭罪哈，
1: 对，
0: 说所以说啊，这个专业人士说补钾等于掉秤，这是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哎，补钾可不能直接的燃脂啊，快速的减重
1: 不科学呀。
0: 所以减重的根本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呢热量的摄入。你不要觉得说你吃的少，那你看你喝一瓶饮料，你就等于好几碗大米饭。
1: 哎，你还不如咱吃点饭呢。
0: 你说，嗨，我这一天饿的面黄肌瘦的，我搂了一瓶饮料全回来了啊！
1: 哎，
0: 宝贝儿，虽然它是水，但是它很甜，
1: 对，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热量很高。还有就是呢，就很多人狂吃水果，其实它是有果糖的。
1: 对的。
0: 哎，你看啊，你说你一天你吃三根玉米，你不见得能，你不会这个多瘦，但你不会胖。
1: 嗯，
0: 但你看你一天你要喝三瓶饮料，你试试，
1: 你一天你吃一个榴莲，你看一看哈。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哎，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你我不瘦不瘦我不知道，
1: 但是
0: 糖尿病早晚会找上你，这我知道。
1: 哎，所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认识，正确的认识高钾饮食应该是怎么样的。它不能直接燃脂，但是呢，哎，如果说我们长期去这样保持的话哈，就比如说营养均衡啊，膳食纤维啊，谷物啊，水果呀，蔬菜呀，哎，我们正常的去搭配，合理的去搭配的同时，它对我们的身体一个代谢呀，或者是整个身体的运转，它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能，哎，这个把它理解为误区。
0: 哎，就是你就是啊，高钾啊，它能
1: 那
0: 我代谢，那我就可就是造。哎，
1: 中间呢是有一系列的解释条款的。
0: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也播过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春笋确实很对人身体很好，有膳食纤维，老年人呢就会觉得好，结果吃多了也会不消化。
1: 是这样的，
0: 很多时候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记忆的，它是为你的生命而工作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保持均衡的营养，慢慢的让自己瘦下来。你虽然很能吃，但绝对不是一口吃成个胖子的。
1: 对的，
0: 你那得吃多长个多个多少个日日夜夜造成那么胖。所以说也不要觉得说我快速减肥它就会一下子，即便一下子瘦回来，可能你给点颜色你就会哭哭的上涨。
1: 嗯，
0: 所以减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有耐心，还要呢保证健康的状态下。如果说你在没有健康保证的情况下瘦了，面黄肌瘦的，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1: 是的，其实在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是真的因为很肥胖给我的身体带来一些疾病，我需要快速的去把它减掉，还是说我为了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啊，或者是更加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水平，我需要长期的去管控我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个前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作为这个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应该去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正常的运转，应该合理的去控制好我们的饮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才是更加好的。
0: 适当的保持微微胖，其实呢很多的脂肪确实能够护住你身体的很多位置。
1: 对的，
0: 但我说的是微微胖，不是肥胖。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说，哎，有钱难买老来瘦，其实这也不是完全科学的。所以说我们对待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个谚语俗语，一定要理性的去分析去对待，切不可绝对的解读。

0: 那欢迎您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节目当中呢想发布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求职事务招领的信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
1: 嗯，
0: 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到消息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也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康熙皇帝亲自发下手谕，要六堂会审德王两家一案，其实呢就是深入的复审，唯恐出偏差，特叫神力王为监军，又叫监堂官，在堂上监视着有没有徇私舞弊的现象。这是大清朝建国以来头一次这么重视啊！看来康熙皇帝也认真上了，上谕发下，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刑部、吏部、宗人府六部堂官做好准备。这公堂设在刑部，白天不审问，晚上审问。审理王领旨回府啊，到了府里头挺痛快。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黄三太、贾明等人来了，没费劲见着审理王。审理王见面就说：“各位，给你们道喜了。”“是吗？何喜之有？”“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大家一听啊，这心放下。可贾明呢，心里不托底呀。王爷，那这六堂会审，您说还能有什么差头不能？我估摸着不会有了。那可说不定啊，当官的这心里都有弯弯绕，他跟着咱这老百姓可不一样啊。他们嘴上说的一套，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套。王爷，您还得留神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说的对，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在我的眼皮底下，他很难耍花活，有点蛛丝马迹，他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你们放心好了。王爷，方才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有个特殊的要求，您还得给帮帮忙，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今那个在刑部衙夜审，毫无疑问这是秘密审讯，外人不得而知，还得封锁消息，是吗？
3: 啊，是啊，
2: 这玩意儿我们放心不下，我们想着跟王爷借借光，到那听听堂，您看怎么样？哈哈哈哈，孩子，我早替你们安排好了，把衣服都给你们准备了。本王身为监军，我要赶奔刑部衙，至于我手底下带多少人，旁人无权过问。这样吧，你们换上官服，做我的随从和保镖，赶奔刑部衙，这不就解决了吗？哎，王爷想的真细致，真周到，我们谢谢王爷了。那明天晚上才审讯，你们回去准备准备啊，把心放下。北京挺热闹，是洗洗澡啊，看看戏，街上溜达溜达，不要老是这件事情。我没说吗？到我这儿算结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啊。轻松愉快，明天晚上你们早点来到我这儿吃晚饭，吃完了咱爷儿几个一块儿走。谢王爷，谢王爷，谢王爷。大家高高兴兴离开神力王府，回到镖局。黄三太传出话去，谁也不准上街，以防有事啊，就在镖局子待着，睡觉可以。大伙儿也真听话，都想这件事儿的。书说简短，哥十个来见审理王， 十里王高兴，留他们吃的晚饭，拿出一摞子官服来让他们穿。基本上有大有小，你像黄三泰、萧银龙，你看这些人穿上好看，穿什么衣服都合身。这贾明等人他就差点，特别这杨香武长得干巴巴，又瘦又小，穿什么衣裳都肥大。最后捡的最瘦的最小号的，他穿着还大三号。行了，就是他了。

亚明也找了合身的衣服，哎，挎上绿裤子弯刀，照着镜子都乐了。哎呀，咱也官儿一下子，成了四位了。都穿完了，见沈礼王，沈礼王一看挺满意，行。掌灯以后，沈礼王吩咐一声：“顺轿。”带着道队赶奔刑部衙门，话分两头，单说刑部正堂满瑞，这满瑞啊，接着皇上的手谕了，这小子吓得魂不附体，没想到皇上亲自过问了，原来想的挺简单，我可以一手遮天，就这么点事儿吗？让德海他们一翻供，我按着供词一问，那头不承认，一上刑，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要出口供来，我就可以做拒绝，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他想的太简单了，可没想到这事惊动皇上，皇上亲自指示的六堂会审，他有点麻爪了。特别是沈厉王为监堂，他更害怕了，心想至于吗？如此兴师动众，说明皇上是认真了，这皇上眼睫毛都是空的，糊弄得了谁？糊弄不了他呀。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德王来看我，给我送的宝贝我也收下了，我满嘴应承，我也许了愿了，到了现在这根大蜡做的，这怎么办呢？这要了命喽，要了命喽。德王也知道信儿，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吗？德王马上派出奴才海三偷着来见满瑞，又给满瑞送礼，满瑞啊急得直摇头啊，不，我可不敢收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呀、啊，这是此案十分棘手。海三说了，王爷的意思，收你也得收，不收你也得收啊。事到如今，大人呐、啊，你就得顶烟上了，案子都翻过来了。你说再一审问又回去了，这算怎么回事？没假也有假了，王爷十分担心呢，要求您千万要顶住。不管怎么说，您是六堂之中的主审，您得有主见呐。海三走了，但是说这个满瑞百爪挠心呐，日头刚往西一转悠，汉尚书来了，姓韩的韩大人。按照清朝的制度，满汉蒙三家掌权，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满尚书是满瑞，汉尚书韩大人。你管怎么样，这位置在那摆着呢。六堂会审，有人家一席之地呀、啊。满瑞笑脸相迎，寒暄了几句，接着茬达山达宗正到了，吏部白尚书到了，六堂官到齐了。满瑞在这陪着，正在说笑之间，有人禀报沈厉王驾到。六堂官站起来到外边迎接，一看沈厉王这个道队真威武，铜锣开着道，八人台的绿呢子大轿都包着金顶金边儿，大轿沾尘，服饰板撤下，沈厉王从里边出来，六位官长躬身施礼，迎接王驾千岁千岁。

0: 哎呀，谈不到训示吧，我先说几句啊。各位，你们都知道，我是个大老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是呢，我位置在这摆着呢，谁让我是皇上的叔叔呢？对不对呢？蒙皇上信任，让我做了监官。其实我是外行啊，主要得听你们的。我就希望各位以公治公，秉公执法，哎，把那心呐搁正了，别打歪点子。皇上十分圣明啊，这一点不必我介绍了。不管我们哪一个人，只要心里有弯门绕，你是自找倒霉。满大人，你说呢？
1: 哎，对，王爷说的是至理名言，皇上圣明啊，那谁敢欺骗皇上啊？
0: 哎，对喽，希望大家秉公执法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虽然是同殿称臣，如果叫我发现谁徇私舞弊，我他妈可不客气。
1: 是是是，王爷一张嘴，嘴里麻麻的，谁也不敢说旁。官大一品压死人呢，那贵为亲王，那了得吗？
0: 有人禀报，到时候满瑞请示王爷，到了开堂审案的时候了，您看，那就听你的了，你是正主审呢，别客气了，哎，该怎么审你怎么审，好吧，请各位入座吧。从书房转身到大堂，刑部大堂对外不公开，这儿的审讯都是秘密审讯的，其实一般的时间呢不坐堂，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到这坐堂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今天晚间是极其严肃，大堂里外灯蜡辉煌，院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堂口站着80名战堂军，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手中是大刀长矛，这个阵势是令人望而生畏呀。大堂的正上方悬挂着皇王圣旨，下面一把椅子是神力王的座，6位官长一边3个，燕翅排开，8班人役各种刑具排列在两旁。你别看好几百人呢，这屋里是鸦雀无声。黄三太、贾明等人身穿官服，站在神力王背后，在这特得眼，又得看又得听。大家真感谢神力王，没人家哪有资格上这儿来呀、啊？你充其量是个保镖的，能到这儿吗？小哥10个心里也十分的悸动。神力王归座，6堂官坐好。满瑞啊，硬着头皮，王爷，您看
2: 啊，你看你，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现在到时候该怎么审问你就怎么审问，不必老问我。那下官我就开始了。满瑞又一琢磨，我是主审呐、啊，我要露出假来，这事就麻烦了。想到这儿，把腰板直了直，故作镇定，啪，把惊堂木一拍，带罪犯。王朝文，带罪犯王朝文，带王朝文。王朝文呢，自从到了北京之后，在刑部大牢散押。怎么叫散押呀？就是没进牢房，因为没下结论呢，现在还是革职留用。那不管怎么说，是国家4品命官呢。

现在饼子没了，属于嫌疑人，失去了自由了。审问的时候，自然像罪犯一样，也就来到堂上了。这一说带他，王朝文心里有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呐，理直气壮，所以昂首挺胸走上大堂，来到上面双膝跪倒，先给皇上的圣旨磕完头，再给审理王和六部堂官磕了头，规规矩矩往这一跪。审理王往下看了看，哦，这就叫王朝文呐、啊，茂州知府，看这样不到60岁，50挂零，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五官端正，这个人满脸都是善良，不像歹人。那审理王没说话，给王朝文相面。王朝文跪在这儿等候问话，满瑞一拍桌子，啪，这儿跪，谁是主审呢？得弄清楚了。王朝文一听，哦，刑部正堂是主审，转身往前跪爬了几步，来到满瑞桌前头，把头一低，大人，下跪何人呢？犯官王朝文，哪里人士？江苏无锡人。过去都干过什么呢？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三任知县，三任知府，直到今天。王朝文呐、啊，有人告你借贷不周，妄加罪名，勾结江洋大盗盛奎，把黄粮庄头德海绑架到你的衙门，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可有此事？王朝文听完了，没敢乐，心里的冷笑，心说这不无中生有，哪挨哪儿。回大人，犯官冤枉，绝无此事啊！什么叫借贷不周？我哪天去借贷去了？什么人看见了？什么人听见了？无有此事，荒唐至极呀、啊！因此，我有下情回禀啊，到。王朝文不愧是当官的出身，是我问你呀、啊，是你问我，是我审问你，是你审问我，你把那官架子给我放下，你现在是朝廷的罪犯，你是嫌疑人，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多余的话你不必讲。刚来到公堂之上，你看你是趾高气扬，毫不在乎，就冲你这个样子，你是不服不忿，要煞煞你的威风。来人，掌嘴40！还没怎么地呢，打嘴巴子。咱说过这个掌嘴，你听着简单，实质这个刑罚也不轻啊。拿那板子抽脸蛋子，槽牙都得打掉了。要真抽40板子，把这脑袋都打得走了形都得。掌刑的不管哪个，官儿一声吩咐，再看掌刑的如狼似虎上去，把王朝文就摁在那儿。贾明在后头看，哎呦。心里说都想当官，净说上句儿，人家还没说什么就打人家，这也不讲道理。这审理王怎么不说话呀？这不得把人给打废了吗？贾明一着急啊，捅审理王，正好他站到审理王的身边。审理王回头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心说他。

0: 这猴崽子比我还着急，我能叫他打吗？想到这儿，沈立王把桌子一拍，卖。他一说卖，谁敢伸手？掌刑的赶紧撤下去了。满瑞一瞅，欠身离座，王爷有何训示？哎，满大人，不对劲儿，有一告就有一诉啊。你得听他把话说完呢。刚才怎么你说了那半天都是官词儿，怎么就说这么两句就得打嘴巴子？这不合适吧？我看先别打。如果他顽固不化，强词狡辩，那么再打也不晚。你说是这么个理儿不？是，王爷听您的。满瑞一看，完了。完了，没法审问。我这上头有个婆婆，哎呦，什么事都得管着。不打他能老实吗？不打这官司能翻得过来吗？要我了我的命喽！没有办法呀，表面还得装作公正。一挥手，掌刑的退下。王朝文，你不说有下情回禀吗？讲，要如实的讲，有半字虚假你也过不去关。那几个大人同时拍桌子，啪啪啪，讲，如实的讲。你想人要到这地方，胆儿小的都得拉到裤子里头。王朝文理直气壮往上叩头，大人，我王朝文两榜进士出身，自幼读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啊。可以这么说，自从我做官以来，不敢说两袖清风，我是秉公执法，绝不敢徇私舞弊啊。前者我在茂州任上，我有一儿名叫王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与黄梁庄的庄头德海德二爷，我们双方一妥，成为儿女亲家，在几年之前过了礼，这事就定下了。他的女儿德淑清要许配给我儿王贤，但是那德海一拖再拖，百般找借口，先说女儿小离不开家，拖延了二年，到时候我们催亲之时，他又说孩子有病，又借故推迟二年，之后这理由那理由，一推就推了六七年呢。后来犯官急眼了，我要告他赖婚，他迫不得已才用花轿把女儿送到我的府中，他们夫妻这才完婚。哪知完婚的第二天，也就是初五那天，夫妻双双毙命，把人头全丢了。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应该怎么办？我作为茂州知府，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因此才百般想办法调查此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工部衙门六堂会审，头一个审问王朝文。王朝文两榜进士出身，身为茂州的知府啊，这且不说，人家有理呀，不慌不忙，一字一板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这几个官儿在这听着，堂上堂下几百口子也支楞着耳朵听着。听完之后，有人不住地点头。 看来人家站在理上。王朝文说得很清楚，我跟黄梁庄头德海一无冤二无仇，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就因为他赖婚，一拖再拖，拖了好几年呢，我要告他，他没办法了，才用一秤花轿把女儿德淑清送进府衙，我儿这才完婚呢。哪知道洞房花烛的第二天，双双毙命，不知什么人夜闯新房，把两个人给杀死了，就不是我儿子，不是我儿媳妇，我身为知府也不能不管呢。因此我派人调查此事，缉拿凶犯，那德海不饶啊，三天两头赶到府衙，是大吵大闹，如果真是他女儿死了，这是尽情尽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实在破不了案了，万般无奈才请人帮忙，那时候孙头李头背着我不知道，到盛家寨请昆仑侠盛英帮忙，因为昆仑侠年事已高，不能出头，特叫他儿子三手大将盛奎协助官府破案。没出三天，真相大白呀！闹了半天，德海送来的那个女儿不是那么回事，她名叫小翠呀，用丫鬟来顶替。他的养女德淑清依然跟他同床共枕，两个人素笺，人证物证俱在呀。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后，他们也供认不讳，我已详细记录在案。不知道为什么此案骤然变化，我是冤沉海底。以上所说句句事实，请各位大人明断。沈立王也听着，沈立王一听，跟黄三太跟贾明他们介绍的一点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察言观色，一瞅人家侃侃而谈，没有吞吞吐吐瞎编的那个意思，但是刑部正堂满瑞心怀鬼胎，他明明知道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受了礼了。别忘了这句话呀，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呢。后边还有个德王呢，我要不把老德家断营了，这根大蜡我算做上了，可怎么个断法？这还坐着个沈立王，虎视眈眈盯着我，有一点差错他就提出质疑，这怎么办呢？他真是左右为难呐。听完了冷笑一声，好，画供，画了供了。王朝文，我可告诉你，你说的话你可要负责任，如果本部堂查出来有不实之处，罪加三等。是，犯官明白。带下去，把王朝文带下去了，第二个把德海带上来了。这德海都串了供了，那个叫德三的好几次赶奔刑部大衙死囚牢，都串了供了，告诉他二爷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他就像那背台词似的都背下来了。他准知道这复审实质就是翻案，在刑部大堂审讯之时他翻了案了，那么这回呢 肯定久共不离原词，还得那么说。因此一上堂，他就连喊冤枉，冤枉，冤枉！各位大人给我做主啊！我是朝廷五品命官，奉公守法呀。可恨那王朝文，仗着他是茂州知府，借贷不周啊！等等，什么叫借贷不周？初一的时候，他以拜年为名到了我府上，一张嘴就管我借5万两银子，说什么茂州欠收，老百姓贫苦，你们黄梁庄很有钱，你就施舍出5万两。各位大人，请想，5万两银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被我婉言谢绝，那王朝文怀恨在心呐、啊，左找我的毛病，右找我的毛病。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女儿也死了，姑爷脑袋也丢了，他就给我栽赃陷害。明明我把女儿德淑清送到府衙，他凭空捏造，说什么是我府上的丫鬟小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又命江洋大盗盛奎把我用迷魂药迷魂过去，绑架到知府衙门飞行拷问，要我呀跟他说的一样一样的，我能那么说吗？我不答应就给我上刑啊！各位请看，我满身都是刑伤啊，我挺刑不过，这才招认了。实质上我冤沉海底呀、啊！大人给我做主啊！哎，这家伙声泪俱下，不了解内情的还真叫他白活住了。满瑞挺满意，心说行，要照这样一口咬住，就神力王你也没辙。
4: 嗯，很好，画供。
0: 挂了供了，带下去。第三个，带法灯。法灯是重要的证人。哎，这小子的口供是至关重要。事先也串了供了，在刑部衙也翻了案了。这次六堂会审照旧啊，这小子心里头有底了。另外，他那腰带子上还别着个纸条。那纸条开列着8捆，让他怎么说怎么说，他怕忘了，有时候就掏出来看看，好给他提示一下。因为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到了堂上他也放声大哭。首先呢，他承认自己犯了点罪，这都是避重就轻啊。各位大人呐、啊，我是个出家人，但是我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啊，我不是人呐、啊、怎么处置我都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黄梁庄头德海德二爷有的是钱，我们出家人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拿人家当大善人啊，短不了管人家要钱花。所以呢，在金钱的驱使下，德二爷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比方说，德二爷说了，他府上的金银财宝太多，恐怕遭抢劫，要求我们在后院2层大殿的佛龛底下修一座密室，好储存金银。我一想，吃人家了，人家提到了，我再不帮忙算什么呢？往后把财路断了，我就得喝西北风，所以我就答应了。庙宇之中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嘿，在金钱的驱使下，我答应了。另外呢，德海德二爷，他的小妾，那小妾就是小翠呀、啊，在府里头不得烟抽。那些夫人都排挤他，没有容身之地， 德二爷又跟我商量能不能搬到那个地下室去住，就我说的那个暗室。我一想这也不算过分，我也答应了。你想佛门净地怎么能容得这个呢？我还给寻风放哨，我不够个出家人，我造孽呀，怎么处置我都行。可是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究竟怎么回事我摸不着头脑。那个盛奎把我打倒在地，夹到府衙飞行拷问，叫我这么说那么说，我被逼无奈胡说八道啊，估计就得把我打死。因此我第一次招认的考功那都是编的，那他们叫我说的。实质上我一点坏事我也没干呢，求各位大人明断冤呐。这家挺厚的嘴唇，但是口似悬河，啪啪啪啪把事儿说了。好，华灯啊，你的确是个出家人，你办这些事儿不应该这么办，哎，性质严重恶劣，等待处分。化供，然后把法灯带下去了。第四个审问的是个女人，这女人原名就叫德淑清，但是她上堂之后一口咬定她是小翠，她不这么说不行啊。咱们书说简短，她呢事先也串好供了，有人教给他怎么说怎么说，所以到了堂上他心里也有底，按照人家教给他那样他说了一遍，旁边有人认真记录。他说完了也是声泪俱下，连喊冤枉，化供之后把他带下去。这一次的审讯持续了将近三个多小时，天都快亮了，因为夜审嘛。审完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满瑞笑了笑，我王爷是不是各位都累了，我的意思呢暂告一段落，大家休息休息，明天晚上再接着审讯，不知王爷以为如何呢？
4: 行，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一晚上没算白过，审讯基本顺利。我还真有点乏了，从香山回来就没缓过乏来。各位啊，大家说呢？告一段落，明天晚上接着审讯如何呀？是是是，听王爷的。就这么样大家散去了。审理王上轿回府，黄三太贾明众人跟着，贾明紧走两步把大轿拦住了，王爷您听见没听见，这哪叫审讯呢？这帮王八蛋都翻了案了，我看那满瑞那老家伙心满意足，正好顺着他们的道往前走，要照这样盛奎王朝文不够呛吗？王爷你怎么还说进行的挺顺利呢？明儿你放心，本王粗中有细，他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数。
4: 那你有数了我们没数，这边受不了。另外明天晚上才审讯呢，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肯定他们还得串供，要串通一气这事儿就麻烦了。王爷您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放心吧，好不好，容本王休息休息，脑袋清醒了咱们再商量怎么办，好在时间还来得及。 黄三太一看王爷真累了，拽了

0: 一下假名，那意思你少说两句。王爷说得很清楚，等他睡一觉清醒清醒，咱们再商议对策。就这样，神力王回府了。他们小哥几个回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啊，看这阵看了看天还没亮呢，要亮还得有一个阶段。贾明直扑了脑袋，一边走一边跟黄三太商议：“
1: 哎，我师兄啊，咱们可不能睡觉，咱要睡觉这事麻烦了。现在在关键时刻呀，我各位你们大伙听听，看着没？这阵我敢下保证，他们在搞鬼啊，不如趁此机会查明真相啊！我们手里要有了证据，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这阵少睡点觉算什么？”
0: 萧银龙一听有道理，银龙说是。那么这一散了堂，他们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肯定凑在一块儿商议对策了。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贾明说的一点都不假。那么意思是我马上翻回去，还敢奔刑部衙看看他们干些什么，抓住真凭实据，对不对？
1: 对呀、啊，还你明白？
0: 那咱都去
1: 啊？不行不行，这么老多人跟赶羊的似的，那哪行啊？
0: 啊，派一两个人就可以。那你说谁去合适？
1: 我说这事儿啊，非他不可。
0: 贾明用手一指，指杨香武。杨香武把脑瓜一拨了，哎，我怎么倒霉的事都是我的呢？好嘛，不让我睡觉，我回去折腾去，您跑镖局子睡大觉去，这事儿公平吗？
1: 我干巴鸡，你哪儿都好，你就爱计较呢。
0: 叫你干点什么你都拨了脑袋。你想想咱们这些人当中要讲究轻功，谁如你？要讲那探听这种事儿，谁比得了你？
1: 三哥，你说说，叫他去是不是正合适？
0: 黄三太点了点头。像我，贾明没有歹意，他说的也是真的。在咱们弟兄当中，要讲究夜行术，非你莫属啊！能者多劳嘛，你就辛苦辛苦。
2: 我师兄啊，您要说话，我连个不字都没有，我就瞅他别扭。好嘞，这事交给我了。不过我一个人是不孤单点儿，我打算让银龙兄弟给我打打下手。
0: 行，小银龙一把胸脯，可以，我陪着你。其他的人回镖局子听信儿，杨香武和小银龙趁着黑夜又返回刑部衙，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散伙了又回来了。那么这次回来是暗中进行的，两个人施展夜行术，飞檐走壁，找到刑部大人满瑞的内书房。萧银龙在房顶上寻风放哨，杨香武在后窗户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满瑞呀，一点困意都没有，这小子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溜达。哎，你别看进展的顺利，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呀？神力王那一关能通得过吗？因此的这个心呐，是百爪挠心一样。他就想下一步怎么办？看这意思，能混得过去，混不过去。老德家也好，老王家也好，他们两家谁输谁赢，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关键是我得把纱帽保住。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我圈进去。我多少年来呕心沥血爬上这座高位啊，一旦真相大白了，我呀不仅这官保不住。

0: 我还得负法律责任，弄不好了脑袋都得搬家呀。想到这他冒冷汗，这怎么办呢？明天晚上还得继续审讯，利用这段时间我干点什么呢？他倒是心里想着。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大人，德王派人来了。
1: 不见不见不见，天都快亮了。
0: 不见你也得见，人家来了快一个时辰了，就是没退堂的时候人家人就到了。谁呀来的？
1: 就那德三，
0: 黄粮庄的总管，还带着几个人来的。说了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有大事要见您一面。
1: 哎呀，糟糕糟糕，现在就得避嫌了，怎么能顶烟上？
2: 请请。
0: 杨香武一听，还来戏了，
1: 嘿嘿，
0: 贾明这小子鬼点的还真多呀，真叫他猜着了。我要看看下文分解。
3: 这时候灯光一闪，外边进了个黑胖子，杨香武不认识啊。书中代言正是黄粮庄的总管海三儿。有时候呢奴随主姓，有人也管他叫德三儿。不管什么吧，总而言之他是个狗屎的奴才。海三儿进来嬉皮笑脸，先给满瑞施了礼，满瑞赐座，他坐下了。
0: 嘿嘿，大人呐，您辛苦了。
1: 哎，没什么。
0: 大人，我听说审讯的挺顺手。
1: 哎，我总管呐，你先甭问这些细节了，你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0: 六堂会审，审理王为监军，谁手底下都一帮人呐，耳目甚多，倘若被人发现，咱们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在这时候你是最好别来。
1: 是是是是，我也愿意这样，但是德王交代了，我不得不来呀。
0: 德王对此案十分关心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大人您身上了。无论如何，大人你要顶住，一旦我们二爷没事儿，我们王家千岁肯定忘不了您的恩德，要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您还得升迁呢。
1: 啊，哎哈，多谢多谢，本官尽力而为。
0: 不过总管呐，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转告德王，
1: 不好办，
0: 不好办呐。谁知道明晚的审讯会有什么变化呀？你想想，我上边有个审理王，瞪着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下边还有五个帮手，那五位副审别看不言语，也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啊。一旦哪句话我没留神说错了，叫他们抓住把柄，后果不堪设想啊！啊，
1: 请回吧。我是尽力而为，那么实在不行，
0: 哎呀，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1: 别介，我大人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在关键的时候你要泄了气，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0: 满瑞一听也急了，你们都挤兑我呀。
1: 满瑞说，爱怎么地啊就怎么地。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窦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啊，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

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腮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在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别的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叫做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2滴香油。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乘着轻舟才迎接雨过后，把酒向前愁。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还有呢，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只能够清除自由基，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然不同品种的桃子，它的这个口感和挑选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脆桃，那么脆桃呢，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了软塌，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

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然后颜色呈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那么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那么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易剥，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啊、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失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素，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而且有益于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大概食用一到两个就可以了，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而且呢，建议在流水下去搓洗清洁或者是去皮使用。那么这个桃毛或者是桃汁呢，容易引起过敏，我们在接触和食用的桃子之后呢，注意观察一下反应。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德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德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那么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位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他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1: 天一次结盼千金不换，此生何用生生叹。
0: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的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爽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冻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琴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壮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长枪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轻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了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北斗早总说着谎。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害、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原，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原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肌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

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呐、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别的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叫做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

面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稀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两滴香油。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还有呢，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当然不同品种的桃子，它的这个口感和挑选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脆桃，那么脆桃呢，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即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了软塌，它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然后颜色呈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那么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那么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易剥，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啊、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失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而且有益于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大概食用一到两个就可以了，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而且呢，建议在流水下去搓洗清洁或者是去皮使用。那么这个桃毛或者是桃汁呢，容易引起过敏，我们在接触和食用了桃子之后呢，注意观察一下反应。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的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那和红酒一起出现，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门见山，
2: 哎，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图书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
2: 没错，是老舍全集中的一本。
1: 哎，尽管呢老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入这本书，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2: 哎，
1: 我们来读一读书一开始写的老舍小传啊。老舍1899年2月3号至1966年8月24号，我国现代的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呢任小学的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那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归国之后啊，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呢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威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的曲艺进行了改良。那1946年是赴美讲学，四年之后呢又回到了祖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的创作，代表作品呢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被誉为语言大师啊，曾经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那在1966年文革初期啊，受严重破坏后自沉于太平湖中，这是对老舍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哎，这个我们在读这本老舍的这个幽默小品集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啊，这里边的文章大部分呢也是写于30年代，但是有40年代的。那我没有把我们今年做这个幽默书的这个第二期的节目的那本书啊，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论东西方的幽默》，找出来一看，基本上写的是在同一年代。
1: 哎，
2: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林语堂先生那个文章，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
1: 尤其是看还行，读起来
2: 对
1: 不太顺耳，
2: 对比较涩。可是呢，哎，老舍先生呢，同样是1932年、1934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我们拿起来读，就跟我们读现在的文章差不多，而且是读这种有京味的文章差不多。
1: 哎，那启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2: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几个啊，我不敢说，这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呢，就在这本幽默小品集里啊，老舍先生还提到林语堂先生，因为他给这个林语堂先生赴美去做一个演讲，他写了一篇小文章，挺好玩的，挺逗的，其中呢提到了林语堂先生他的这种语言，他写文章的语言是文言杂以这个通俗的这种文字，杂以白话，就是那时候叫白话，文言和白话杂糅的啊。那老舍先生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文言这部分摆脱的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个小传里说到了，他去国多年，在英国啊，
1: 对对，
2: 去给人去讲学，然后呢，等于回来到46年的时候，他又出去
1: 去美国
2: 又去讲了4年，哎，所以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美国这一段啊，我们就说之前的这个
1: 英国那一段，
2: 我觉得会给他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和文言的割裂，相对可能有一段时间就隔得比较开了，啊，所以呢，他可以完全用老北京的这种通俗的语言来去写东西，而 不用非得去拿着那当时的那些架子，虽然说有文言，虽然说当时白话文运动哈，1919年之后白话文运动，大家伙儿已经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了，但是呢，那种文言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在骨子里。那他跳出去了之后，他直接受的影响就小了，
1: 嗯，
2: 直接受的这种禁锢也少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咱们曾经做过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仁义》啊，还有《仁义的故事》，
2: 嗯，
1: 那里面呢有一位作者呀，他的师傅啊，
2: 嗯，
1: 就是老舍先生，
2: 对，
1: 他就提到了说，在写剧本、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啊。
2: 嗯嗯，
1: 老舍要求非常的严格，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啊。
2: 对对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写完了东西他也先会读，对吧？
2: 对对对，
1: 按照话剧那个角度去读一读，所以呢通俗易懂嘛。
2: 嗯
1: 嗯，
2: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里啊，这个我先读一读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呢，实际上不是这本书的序
1: 啊，
2: 是什么呢？是1934年版老舍幽默诗文集的序。
1: 哦，
2: 那这次拿过来呢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序是这样写的，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可是从实际上看呢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由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得点痛苦，可是死后呢或者就没什么了，所以说呢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呢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越有理。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就像电影里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意儿，化为笑为化石糖，所以幽默呢也不无价值。哎，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另一位朋友呢，他去年借了50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他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50块钱不要了，这也许呢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说我得说他有理，不然呢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50块钱呢。无论怎么样吧，不得罪人为妙。这些呢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更有位学生不知有哪儿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盯，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哎，也都很有理，西班牙说的还能没理吗？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边提到的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地说，你真的和我一样的糊涂了。说起糊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糊涂，抽筋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抽筋的筋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经抽过诗经或者易经。至于性情非常糊涂，哎，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的，彼此不都是暗身大指，尽显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势，以便随时还个窝里炮吗？而我居然落个非常糊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有了这段糊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啊？你为什么写他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幽默呢？哎，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只说你问的很有理。 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了，我这么说，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如果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就无需和一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哎，这本小书的印成啊，多蒙陶抗德与林语堂两位先生的帮忙，在此生谢，礼多人不怪。舍猫小球昨天与情郎同逃，糊涂人又糊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1: 嗯，这是曾经的一个序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本老舍幽默小品集的正文，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啊。
2: 好，我先来读一段吧。这篇幽默小品文的名字叫《一天》。
1: 一天，
2: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6:30钟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8点才起床，赶紧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见面。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嘿，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会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啊！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哪怕住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一辆，急忙坐上去。京福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嘿，怪不得巷口没车啊，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走，显出果断而聪明。车进了小巷，这才想。

不起了之的事儿，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周的人，五个巡警，一群老头，两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二十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的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个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里。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周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了重围。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住我。先生，取行李吧。接人。这是多余话，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自杀。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六十多岁，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感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小的怎么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呼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边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点来，好宝贝儿，来吃干。无效，我急了，开始恐吓，没用。麻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做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了二姐的怀中。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妨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了。二姐，你和球玩会儿吧，我去写点字儿。我极亲热地说，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儿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儿，还能驳回吗？二姐是求我写封信，哎，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舅先与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她。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儿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仙不买；
第三封

0: 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记、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亟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儿，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两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工夫啊。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贤，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5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1、2、3、4，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11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5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8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5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1: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0: 一天
1: 一天，
0: 哎，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1: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可能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和

0: 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

0: 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7: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

0: 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伯利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在伯利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新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伯利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搭配大垄双行种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难题，有效规避减产风险。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扭转了粗放式种植局面，有效延缓玉米后期早衰，降低生产损耗，助力实现玉米种植大面积、均衡化、稳定化单产提升目标，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科技根基。双辽市恒兴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林志：
1: 我们恒兴农事服务中心举办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这是大垄双行密植水肥一体化这个技术，这个双辽模式能给以往就是老百姓种的时候平常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盯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行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0: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伯利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2: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一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下一步，伯利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3: 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传统玉米种植短板，把粮种、粮法、粮机落到田间地头，以现场观摩实训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从大水漫灌到水肥一体化，从粗放耕作到科学密植，改变的不只是种植模式，更是农户的种地理念。农技下沉、实地教学，让新技术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希望更多农户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增产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积蓄农业动能。
4: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讲特色宣讲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讲，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
5: 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田间挖出古物件怎样处置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

0: 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2: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3: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长势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种植模式的推广应用，有效打破传统种植局限，推动花生种植提质增量，同时助力黑土地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下一步，市老科头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推广服务，培育更多科技种植典型，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研发智慧和力量。
2: 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企业职工防范、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全力净化企业生产环境，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动延伸审判职能，深入开展抵制邪教渗透、筑牢反邪防线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结合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

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让我们的孩子在幸福当中成长，让每个家庭备受尊养，这是教育机构获得的最大的价值。这些年啊，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早教行业是异军突起。不少孩子的家长都会选择去参加一些个早教指导。可以说啊，这些年早教行业是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的竞争白热化。有这么几个大男孩啊，说是这个行业的见证者。为什么说是大男孩呢？因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在创业的时候呢，别说是生孩子了啊，连婚都没有结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这样一条看似跟自己不是很相关的创业领域呢？今天的故事肯谈会，我们就听他自己来说一说。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是凯米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樊成。什么，来先打个招呼了。樊成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7: 对，是的。
6: 如果像您这么年轻叫您樊总或者樊总的话，很不是很适应啊。
7: 对，
6: 那就叫樊成吧。啊，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人格的发展和三观的建立是塑造一个人的关键。而我想大家也听过“三岁看老”是吧？这样一句古话，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便在于这个婴幼儿时期。能不能说这个“三岁看老”这句古话也对您的创业有一些萌发的这种作用？
7: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三岁看老，那么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在英国，在英国那边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英国的家庭呢，他们在这个育儿方面的这种教育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不管是他们对这个早教的认知，还有他们跟孩子互动的方法，还有跟孩子互动的工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呢，我们呢就在这些方面呢收集了很多信息，收集了这些信息之后呢，那个了解的也就多了，接触的这个孩子啊，家长也多，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感觉到我们在中国身边的这些早教的这种资源其实还是蛮匮乏的。那么这个当然我小时候也没有上过早教。
6: 没错。
7: 这个
6: 鄙人也一样，也没上过。
7: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当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可以去上早教，就跟我小时候上过幼儿园，我的父母小时候有可能没有上过幼儿园一样。把这个资源拿回来给我们的中国的下一代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
6: 这是最早的初衷。
7: 对，最早的初衷就是这个。
6: 刚才您提到了啊，您在英国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这种早教的经验，能不能总结一下具体它先进在什么地方？
7: 那就很多，因为孩子这个0到3岁的孩子，我们称之是早教期，那他们的有一些说话表现的东西，我们大人不能用大人的思维去描述孩子他们的思维。
6: 没错，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就同样是一个鱼骨头，可能这个孩子们就会把它幻想成非常美好的什么花盆啊，里边的一棵植物啊，但大人看它就是个鱼骨头。
7: 对，没错。就是在这儿我就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小朋友，那这个小朋友呢，我们这个2岁多，我们可以上艺术课嘛？那有一期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苹果，那有很多小朋友就会画苹果， 那么画成圆的，
6: 嗯，
7: 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很正常。其中就有一个小朋友，他画的很有意思，他放的是小方块，但是是黄的。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清楚，但是作为早教来说，我们不能否认某一个每一个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这种思维和想法，你不能去随意的去否定他。但是我们后来我们就发现是怎么回事呢，是在他们的家长给他吃苹果的时候都是切成小块的。
6: 哦，
7: 然后呢他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苹果长什么样，他吃的都是什么，摘小牙签。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孩子他是
6: 真的通过自己的观察来认知这个世界。
7: 对对，他确实是通过自己的认知然后去学去模仿，他们的模仿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6: 嗯，这个小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它里边隐藏着很多很多的信息啊，值得去发现。像樊城就发现了这个故事的价值。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啊在创业的时候啊，都会受到身边一些人的支持也罢，或者是非议也罢。我相信当时你创业的时候毕业没几年吧？
7: 没有几年
6: 啊，二十郎当岁，
7: 对
6: 对吧？
7: 对
6: 啊，然后咱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二十来岁就想做这个早教的这种创业，我相信这样的想法也会引来身边人不少的非议吧。
7: 对，非议是非常多呀，这个心酸泪啊。很多人就会误解，说是这个你到英国去上学，学的又不是这个专业，你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去学的你的那个 business， 那你怎么回来带孩子了呢？你怎么去当幼儿园老师了呢？你怎么跟孩子为伍呢？感觉跟朋友们在一起，还觉得你身上还有小孩的味儿，这个就会有很多的误区。早教呢跟幼儿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主要是做的是这个0到3岁的孩子方面的教育，并不是去每天幼儿园去带孩子玩儿。
6: 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清楚早教到底和幼儿园有什么区别。
7: 对，早教呢，其实我们可以说早教是丰富孩子的各种体验。幼儿园3岁以后呢是进入到主动学习期，那么你就可以去教孩子一些知识，那我们俗话说的一些知识，但是在0到3岁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去主动学习的，那他属于一个被动接受期，那么就是说你给他灌输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那所以说我们大人呢在对孩子的这一段教育当中非常非常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这里我又想到一个小故事，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外啊，这个故事有可能很多人听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呢是非常想喝一个牛奶，那么呢他就会去购这个牛奶，但是他个子比较低，他购牛奶的过程当中呢就把牛奶给碰掉了，牛奶就掉到地上就给碎了，就给打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外国的妈妈呢就过来啊，就说哇，好漂亮的一片牛奶壶啊，那在这片牛奶壶里头应该有什么呢？在海洋里头应该有什么呢？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船啊？说孩子说对是，家长呢就跟孩子折了很多的这种纸的这种小船，跟孩子一起玩得很嗨。到最后呢，妈妈就会说，这个儿子啊，你将来如果说是要想喝这个牛奶的话，首先是妈妈的错啊，妈妈不应该把那个放得那么高。如果说你以后想喝的话，你应该告诉妈妈，妈妈给你拿。或者说呢，你可以使用一种工具啊，你可以踩在这个小板凳上去够。那我觉得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孩子接受到的啊 ，OK， 我学到了。首先呢，家长没有去骂他。那在我们周边啊，我周边的一些孩子有孩子的这些家长，那有可能就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去说，哇，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怎么回事啊？
7: 然后这个 玻璃渣子扎住你的脚怎么办？
6: 嗯，
7: 啊，这个很危险。所以说孩子他其实在做错了以后呢，他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恐惧感。
6: 嗯嗯，
7: 家长给他传递的这样的信息就会让他自己很恐惧。
6: 没错。
7: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6: 嗯
7: 嗯，
6: 这个差异咱不好去说啊，这个传统和这个现代或者这个咱们东方和西方的差异。
7: 对
6: 啊，反正就是有这样的差异存在。
7: 对，是的。
6: 嗯，关注了这些点之后，我现在是比较认可，觉得你选对了行了，因为你很关注这些。我不会是非议的那一部分人啊，因为每个人他选择自己的创业方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不是拍脑门的。
7: 没错，
6: 对吧？啊，再借用一句古话吧，叫这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嗯，创业他不可能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一定得有一帮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来打拼，对吗？你身边不缺这样的朋友吧？
7: 嗯，没错，是有这样的。嗯，我们在一开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一个这个好汉三个帮嘛。
6: 嗯，
7: 啊，一个人肯定不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你不是特别的专业，而且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一开始呢，我就其实想到一个电影，是吧，中国合伙人，那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拍的还蛮不错的，好像。
6: 嗯，
7: 然后呢结合了一些这个感人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好。对于我们来说呢，一开始我们的创业的团队呢有这个不同背景的，
6: 嗯，
7: 没有一个人是做教育背景的，但是呢我们都是把自己那个领域的所学到的知识和点用在了这个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往朝着一个目标去奋斗，到最后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6: 嗯
7: 嗯嗯，有这个学酒店管理的，那么他更多的是注重在这个服务顾客的这种体验和感受上。
6: 嗯，
7: 还有这个负责IT 的，那原来是在微软欧洲总部工作的，那么整个在信息化管理这一块，在学员的信息的统计管理营销整个的这一块，那么做的是非常的 OK 的。
6: 嗯，
7: 那还有这个之后加入到我们团队的这样的这个也算是创始人吧。
6: 嗯，
7: 那么他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育儿经验的，首先他是一个外国人，有很多育儿经验的这样的人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然后不断的在扩大我们的这个团队。
6: 嗯，这个团队绝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练起来的，一个人也叫不了 team。
7: 对，
6: 是吧？刚才您提到了您学的是专业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吗？
7: 对，
6: 国际贸易。
7: 对
6: 啊，确实这么吃香的一个专业啊，学完了以后
7: 带孩子了是吧？
6: 对，这个落差好像是让人觉得有点，
7: 确实有点大。但是其实这个专业，我觉得更多的在大学里学到的一些东西呢，是为你将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素养和习惯。
6: 嗯，在英国待了多长时间学习？
7: 待了有7年半的时间，7年半时间是不短了。
6: 没错，嚯啊，这7年半本硕连读都够了。
7: 对，是，确实是，我是那个研究生也是在那边读的。
6: 哦，那我特想知道啊，投资人的想法，这个投资人指的并不是您生意上的投资人啊，是你的这个教育的投资人，也就是自己的父母啊，花了这么多钱。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学习成本和生活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在欧洲国家里算是非常非常
7: 高
6: 的啊，也不少钱花出去了啊，可能是希望你在这个商场上有一番建树，是吧？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登上人生的巅峰啊。您做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选择，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7: 这个当然来自家庭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6: 嗯，
7: 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你前期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给你的资助。
6: 嗯
7: 嗯，那一开始我们这个去那边的话，当然去其实是比第一代留学生要强很多， 因为你确实还是有一些经济基础嘛，至少吃饭是不需要发愁的。当然了，在那边你要去学习啊，要花很多，每年的学费啊住宿花很多。那么家长给你的期望呢，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到一个发达国家了，你学的还是那样的一个专业，你并且在国外你还有工作实习的这样的经历，那为什么不在国外留下呢？在那边你可以去更好的，你也可以去给人的感觉很好，是吧？在那边你也可以去做生意啊，你也可以去工作啊，将来把父母也可以接过去，让他们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啊，这方面。但是更多的我想的是，因为在成熟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机会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在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吧，那么不管是你的创业机会还是你的这个工作机会，那都会要比那边多，你的人口就比那边多，市场也比那边的大，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也都蛮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喜欢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从国外拿一些东西，引进一些东西回来，然后我们中国的不管是孩子呀、家长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文化的交流也好，或者是引进也好，得到一些切实的一些东西。
6: 嗯，一开始其实也想得非常明白，该怎么去做，套路都很清楚，但是真到做的时候，可能一些繁琐的细节就会出来了。据说你们当时也是绞尽了脑汁的想把这事儿做好，有多费劲啊？
7: 啊，很费劲，因为你在做一个品牌，这个品牌首先是没有认知度的。
6: 嗯嗯，
7: 你要去把你的产品让客户感觉到确确实实是有用的，并且教育的这个东西跟其他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做一手机，那个只是一个物嘛，你可以看得到嘛，像某国的手机做起来你感觉到非常好，但教育这个东西它是 intangible， 这种东西就是你不可以接受，你必须要感受到，而且是这种对孩子的教育。中国的家长呢，概念是我上了这节课我就要学到东西，学到上了这节课孩子会背首唐诗了，你这老师真牛，
6: 嗯，
7: 你这学校真厉害。或者是呢，比如说是某些培训机构，我在你这培训完了，
6: 嗯，
7: 考试我马上我就80分90分，有很一个显著的提高。但是对于早教来说，我们说一句这个怎么说，就是他首先是中考不考，高考不考，对吧？那怎么去衡量你的这个教育产品是 O 不 OK 的？那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在一开始在设计产品理念各个教学的流程环节都要做大量的时间和拿回来的东西，这部分东西你有没有用，中国的家长接不接受，中国的孩子可不可以接受，因为西方的孩子跟中国的孩子本身在孩子的这种发育程度上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本身，我觉得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关注最多的地方。其他的其次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嗯，我有了产品了，我要有好的人去把它演绎出来，
6: 嗯，
7: 去传递出来。那么在人员的招聘上，那么你有了这些软性的东西，那我们需要有一个，你得有一个窝，你才能引凤凰啊。
6: 对。
7: 那你这个选址在什么地方选？多大的？你这个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功能符合你的教学要求，你的将来你的这个教师的团队的组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永远不可能是一直你这个都是人强马壮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员的这个更替和变动。那么对于新员工的培训方面，嗯，怎么能让他更好的无缝的对接的孩子，因为孩子早教期是非常短暂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是营销啊、 推广啊这些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虽说它很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6: 这是在开始撸起袖子干之前。

0: 都要考虑清楚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现在有很多的早教的品牌啊，尤其在北京，咱们可以说很多成熟的社区周边，他们会选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商业区，对吗？
1: 对。
0: 您在选址上，您着重在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1: 我们首先想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
0: 嗯，
1: 北京的交通状况也不尽人意，所以说如果说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成本特别大的话，其实对早教是不是很有利的？
0: 嗯嗯，
1: 家长也很累，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话希望就是周围就有足够的人群，最好是这个走两步就可以到的这样的地方。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样的地方，那么你至少你的这个交通会稍微便利一些，
0: 嗯，
1: 你的停车场要足够大，
0: 对，
1: 哎，这样的地方安全环境这方面都要考虑，我们主要就是考虑的这些方面。
0: 那最后你们的第一个营盘设在了什么地方？
1: 这个第一个营盘设到了这个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
0: 好，
1: 这个因为我们当时针对于这个选址其实有很多的争议，
0: 对，那你们合伙人内部，
1: 我们内部有很大的争议。
0: 樊城，我觉得你这不行啊，你要选那儿肯定必死无疑，不行不行不行，
1: 对，比这激烈多了。因为我们开会，其实在初期创业的时候每天工作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长的，经常就是晚上凌晨还在策划还在开会，嗯，都拍桌子了嘛，对吧？啊，就是其实我们对这个有的人，我们有的团队成员认为，你这个东西应该选在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人流量大的地方可以带来好多好处啊，
0: 关注度就会高，
1: 广告钱省了，
0: 嗯嗯，
1: 你的这个自然流动性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这样的客户啊，嗯，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弊病。环境安全，
0: 嗯，
1: 是一个方面。嗯、有一些0到3岁的孩子，其实是，他们又不会说话，他们又不会非常强烈的表现自己的愿望和意识，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到这个安全、私密性，和你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这些方面考虑。到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么第一家店我们是在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商业区里边去做的。
0: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刘伯温带着于金彪前来支援朱元璋，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大军杀到，把这援军杀的是丢盔弃甲，纷纷潜逃。于金彪来到朱元璋面前，甩镫下马，上前跪拜啊：“将军在上，于金彪迎接来迟，望将军宽恕。”朱元璋赶紧下马，双手相搀：“哎呀，于将军，快快请起。若不是你来得及时，我们弟兄和百姓早丧元贼之手，将军功高如山，何必过谦。”这刘伯温也上前见礼，大家是喜之不尽，欢悦非常。于金彪就说了：“将军，末将承刘伯温先生指教前来迎接，现已在庄内备齐了酒宴，给将军及各位英雄压惊，请将军进庄。”大家前呼后拥就进了余桥镇。于金彪安排道人以及众乡民们分头用饭休息，将家眷们引入后宅，将朱元璋以及众将执请到银安殿。原来于金彪自从吴科场回来，对朝廷更加的恨之入骨，到家以后就立即招乡勇，集民夫，大兴土木，建围墙，盖大殿，修护庄河，开挖地道，暗中买兵器，积粮草，教乡勇们习练武艺，让他们懂得救国之道。名义上他有500护庄兵，实际上在四乡八镇的地道里还藏有精兵几千，每人都能一一挡食。这些事儿除了刘伯温，外人谁也不知道，皆因刘伯温云游天下，广交豪杰，听说余桥镇于金彪员外散尽家财，招兵买马，聚集反元力量，便来求见。这一天，刘伯温来到于桥镇于金彪家门前，凡庄丁向里禀报，于金彪早就听说过这刘伯温的大名，亲自出来迎接。二人见礼已毕，于金彪把刘伯温接到客房，分宾主落座，互道了些倾慕之意。刘伯温便对于金彪说：“贫道今日至此，是有要事相商。我知道于将军兵精粮足，有意反元，但未遇真豪杰，不肯出头啊。现在有一位反元的豪杰就要兴兵了，还望于将军拔刀相助。”于金彪就一愣：“先生，但不知所指何人？”刘伯温说道：“提起此人，于将军并不陌生，你早已认识。他就是当年河阳王手下的统兵副帅，在五科场建设至正皇帝，指挥众人突围的朱元璋。这个人名扬四海，一冠九州，仁厚宽宏，人人敬重。将军若能福保他， 大业可图。于金彪说道：先生此言甚是，我和那朱元璋虽然只见过一面，但他的为人我是早有耳闻。我那老朋友李善长常常提起朱元璋的才智，我也是万分钦佩。他的六